光。这时候人们大乱，没命的往家里跑啊，孩子们也哭，哭成了一片呀。马宝堂挨了这次打，三个月都没下炕。当马英回到镇上，他的伤还是没有好，见了马英他就哭了，天理难容啊，天理难容啊，我有什么罪过把我给打了，也是在逃的结束，结束的难逃啊，我该这回我认清了，他们究竟是人是鬼。马宝堂咧着大嘴就哭，马英此时赶紧安慰马宝堂，把当前的形势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所有情况对他介绍一番，说的是仔仔细细、明明白白。马宝堂听完了，惊讶的就跟马英说：“道变了，人心变了。”村里组织了农会、儿童团，萧家区还组织了游击队，宣传讲演，减租减息，男女老少忙个不停，十分的忙碌。再不像在关帝庙前谈论什么腰别子那种神情了。他昏花的眼睛突然眼前一亮，看清了，抗日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他拄着拐杖到萧家镇找马英参加工作，这时候正赶上成立区战委会，大家推选他为战委会的主任之职，已经使他用尽了他平生最后的一把劲，他觉着精力已经不行了，要枯萎了，不能再做什么工作了，他去了只能拖累大家，但他是乐观，他相信马英和他领着这伙青年人一定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他不走啊，有另一个理由。那位说有什么理由啊？就是他觉得他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坏事，那么这是全区人都知道的，他在人们的心中有很高的威望，就连苏金荣这个阴险的家伙手段极其残忍，几十年来也不敢对他怎样，人上了年纪了，身上的零件都不灵了，也不好使了，一旦认定这条道就很难改变，所以他今天才跟马英吵吵半天，无论如何摆布如何还是不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杜平啊召开了此次会议，那么也是党员会议，他也是小组长，也是说的算的，让大家分头向群众送个信儿，近来这种情形要说明。马主任，我也听明白，你实在不走，那我也不勉强你，你就留下来，家里有许多工作要你做，不过暂时要躲避一下，地方上的坏分子还是不少，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马宝堂点点头，你们只管放心就是。建梅也着急了，宝堂大爷，过两天我们就回来看你。马宝堂说，只求你们在外平安，等把鬼子都打走了，你们凯旋归来，我带领乡亲们到十里开外前去迎接大伙。杜平稳稳心神，好吧，我们不是撤出这个区，而是在这一带打游击，要出发的人都整理好了，整装已毕，收拾得干净利落，一共是29个人，马英、老孟庆、苏建梅、苏建才、王二虎、

赵镇江、张玉田、王大年等等等等等吧。就这样走出小学校，绕着学校的院墙就往东而来，一直上了正东的小路，大家不时回头望，心里默默的在说：“再见吧，乡亲们。”张玉田突然一抬头，发现北方远远的白乎乎的一片光亮。你们看，你们看，那是啥？那是啥？众人的目光都看着哟。赵镇江比较眼尖，这才说话：“各位，那不是鬼子的汽车吗？不准说话！”马英赶紧命令，顷刻之间一片的沉静，脚下发出踢土的沙沙声，啪啪啪啪。到了马庄了，马英朝他家先去，轻轻拍了两下门。为什么？他要走之前还是要见见自己的母亲。棒棒棒棒棒，马大娘赶紧披着衣服机警的就出来，你都要来了你就快走吧，走得远远的，娘也不阻拦你。谢谢娘。马英转身就走。等一等，马大娘把他叫住了，儿啊你等一等。随后噔噔噔进屋，拿了几个窝头用手巾包住，塞在马英的手里，在路上吃，孩子一定要填饱肚子。马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此时的语言已经无能为力了，他用双手紧握住窝头，大步走去，走了几步回头一望，走了几步回头一望，母亲靠在门框子上擦眼泪。天已经是五更时分了，朝气蓬勃的萧家镇一下变得空虚沉静了。接到农会的消息，能够跑已经跑了，不能跑的把他东西都藏起来，等着灾难的降临。谁家也没有睡觉，你靠着我，我依着你，就这么挤着听动静。前半夜咱说了，黑龙会闹得天翻地覆的，后半夜静得非常之静，掉根针都能听到，孩子吃奶的声音要有都能听到。那怎么回事？鬼子是不是真要来？什么时候来？但是谁也猜不到，一个个心里感到空落落的。嘿呦，这时候在萧家镇的大街上忽然大摇大摆走出两个人来，一男一女，男的歪戴帽子斜瞪眼，穿一身破西装尖皮鞋，手拿文明棍，女的抹着粉，画着眉，涂了个口红，还穿着一件花旗袍，还特用这火钳在这头发上烫俩卷儿。这二人非是别人，正是杨百顺杨的王八和他那老婆红牡丹。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这里有一段隐情啊。杨百顺杨的王八确实跑回了如意镇，刚好碰到来联络的汉奸，说今天早上鬼子要来，他急忙和这红牡丹打扮了一番迎接这鬼子，心里就想嘿嘿正火了，在大街上就骂皇军。哟，红牡丹沉不住气，吓得尿裤子，这裤子也尿，跟着往前走。他们一直把日本军官领到小学校，后边的大队汽车骑兵一堆堆的涌进了萧家镇。那位说，这些鬼子进入萧家镇会怎么样呢？哎呀，为首的日

0: 日本军官名叫中村，是个大队长，率领这些日本鬼子进入萧家镇。马英众人心说话，究竟是退还是战？究竟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咱们下回再说。抗日烽火记第十四回，书接前文，咱们呢放下马英他们撤走了，撤到哪里暂且不提。话分两头，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先表表眼前，就面前这个日本军官名叫宗村，是个大队长，30多岁的年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留着个人单胡子，脑袋很小，肚子很大，头上戴顶小呢帽，脚上穿双大皮靴，整个看来是上边小下边大，坐在椅子上两腿这么一叉，像个恶棍一般。宗村呢，见杨百顺身后有个妖艳的女人，赶紧就问：“她是你什么人？”“她是我的太太。”杨百顺又鞠了个90度的鞠躬礼，特来招待太君。说罢，赶紧又掏出一支大前门的香烟，双手递给宗村。宗村也没客气，接过烟。红牡丹早在一旁划着洋火凑过来，还不多时挤着那媚眼儿看着中春，往中春脸上一个劲儿的撒嘛，还笑呢，这淫笑还发出来，就顺理成章成了中春的干儿子，真正的汉奸。中春呢接着又问：“八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1: 不知道啊。”“
0: 八路队队长的娘和战委会的主任都在马庄，抓来一问便知。”“娘的王八真不是个东西，把实话全说了。”“好的，好的，你对皇军是大大的忠良，统统的都给我抓来。”杨百顺骑上日本人的大洋马，带上几个日本的骑兵朝马庄而来，
1: 旋哗哗。
0: 这时候马宝堂回到家里，躺到炕上，想起马英这些人，哎呀，他们走到哪里，是不是过了青阳江，过没过去呀？想这事儿迷迷糊糊就要睡，突然这时候听到一阵的马蹄声，
1: 学来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奔自己家就来了。心里也害怕，想下炕出去躲躲，这时候他老伴儿李氏正在院里烧香呢，听有人砸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开门，吓得把香都扔了。就这样歪着个小脚往屋里噔噔噔噔噔跑，还没走到门口，杨百顺早就领着日本鬼子砸门闯到屋里来。杨百顺俩手掐着腰站在这地中央，冷笑了一声：“
1: 马主任，皇军司令请你商议国家大事，跟着走一趟吧。你
0: 看我病成这个样子，我能跟你去吗？
1: 去不了。”
0: 马宝堂这嘴也不听使唤，说话也不利索。这时候杨百顺不管那套，你不去也不行啊。老家伙，你敢不去吗？杨百顺。

那一双贼眼像是两颗流星直射在马宝堂的脸上。跟八路军你去讲演的时候你没有病，在萧家镇上小学校房子里你没有病，皇军请你的时候你就来病了，对不住，请吧。马宝堂遭到这个流氓汉奸突然的打击，不知所措，气得胡子乱抖。杨百顺，杨大王八，狗汉奸，你不要把事儿做得太绝了，去你的吧。这回你看得起你杨爷了，当初你想什么呢？杨百顺说着给来了一耳光，啊啪，打在马宝堂的脸上，把马宝堂给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好悬没栽倒了，现在欲哭无泪，可是啊，这眼里流着都是血泪啊。他老伴儿一屁股坐在地上，也不敢说话，也不敢动。瘦小的这女人都吓傻了，日本鬼子也不管那套，把马宝堂拴在马后。可怜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群里噔噔噔跑着。突然一个鬼子从他怀里夺出这孩子来，赵振江的媳妇儿将小宝就给扔出来，另一个鬼子接过来像玩球一样，砰这一声，紧接着孩子一声尖叫，啊，原来这鬼子没有接住孩子，一头就撞在青石街上，白花花的脑浆子也流出来，死在当场。鬼子们一阵大笑，赵振江的媳妇儿哭的是死去活来啊，不料想被一个鬼子拦腰抱住，试问能好得了吗？就这样对他非礼，赵振江的媳妇儿给鬼子啪一嘴巴，这鬼子来了脾气了，严西给给啪一枪，可叹把赵振江的媳妇儿打死在去他曾经迎接过的那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嘛，眼前黑压压坐着一片老百姓，四周的鬼子端着刺刀，只见这杨大王八杨百顺走至近前，各位乡亲，皇军初次到来，让大家见识见识，顺便呢问问八路的下落，和大家都没关。接着又转过脸来走到马大娘的近前，我说马大娘，你儿子马英上哪儿去了？你能说说实话吗？马大娘根本不作声，一语皆无，只是双眼望着那黑乌乌的天空。喂，老东西，你耳朵聋了是怎么的？你还是哑巴不会说话？我问你呢，你儿子到哪儿去了？说啊，老东西快讲。杨百顺急眼了，跳起来啊，啪给马大娘一耳光，打得马大娘顺嘴角淌血。突然马大娘把眼一瞪，你个天煞的，你个狗汉奸，你问我，我不知道。这时候就看那中村一声怪叫，牙西给给，你这个良心大大的坏了。他身边那只大洋狗朝马大娘就扑了，马大娘也跌倒了，人群之中是乱成一片，有的哭，有的喊，有的叫，快跑啊！鬼子的机关枪管那套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劲儿的扫射，从大伙的头上就插过去了，就大家此时都害怕，只能静下来。那不懂事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哇哇直哭，一个鬼子走过来拿刺刀往一个母亲的怀里，这孩子

孩子的一捅，把那孩子就挑起来，捂着在空中乱转。你说这帮魔鬼有多狠？很多女人都害怕，把自己孩子嘴给堵住了。马宝堂都吓软了，心里这个恨呐，心思此时心像撕破一样。胆战也心惊，亡国奴啊，亡国奴啊，我们都要成了亡国奴了，让小日本如此的加害。马大娘被狼狗咬得血淋淋的惨状，鬼子刺刀上还挑着已死的孩子，眼前就这么晃悠晃悠。马宝堂想起了岳飞、戚继光，这是两不知。现在这种情况，谁不想保命？难道说马宝堂这样的人也要出卖咱们八路军吗？杨百顺闻听此言，这杨大王八乐了，哈哈哈哈！马宝堂啊，还得说你是老先生，开明人士，真开眼。名不虚传，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是不是呢？讲讲吧，他们都跑哪儿去了？马宝堂此时，呸！冲着杨百顺吐了一口唾沫：“卖国贼，无耻之徒，狗汉奸！我马宝堂就死到九泉之下，也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突然，人群中，一个老太婆歪着小脚也走出来，扑到马宝堂的身前，这就是他的老伴儿，扯住马宝堂那长袍子就哭：“老头子，你受了罪了！”马宝堂高声喊喝：“呆！杨大王八、杨百顺，狗汉奸！我岁数是大，但是我堂堂的正人君子，不能够做那汉奸，我就是死了，也不能出卖同志们。”杨百顺用这鞭子狠狠抽了他一鞭，啪，砸在他身上。哼，你自己找的，老东西，不说实话，该！马宝堂的老伴儿吓得说不出话，一会儿拖着马宝堂又转回来，就见马宝堂浑身是泥，衣服也开了花了，紧咬着牙关，浑身都是伤。杨百顺冷笑了一声：“对马宝堂他老伴儿就说：“怎么样，你的心也太狠了？他是你丈夫不是？啊，是你老头不是？”这时候，马宝堂的老伴儿啊，大叫一声，昏厥过去。马大娘望着这一对老夫妻如此之惨，想起两家的交情，想起马宝堂对马英的照顾，所有的好处，想对马宝堂说句话，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说什么他也不知道。只有那无声的眼泪像断线的珍珠往眼眶外面涌啊。宗村一看，哇哇暴叫：“家西给给！”那马飞快地跑，马宝堂的身体在高低不平的地上弹了起来，这马后留下一条血印，那马喷着鼻子，血淋淋，呱呱呱呱呱呱，一次次的旋来来来，哗哗哗，又跑回来。马宝堂瘫痪在地上，血流了一滩。马大娘不顾一切了，就扑上去。只见马宝堂使劲睁开眼睛，微微说了一句话：“马英这孩子！”忍住浑身的疼痛，猛然站起，一头是撞向中村。中村也没又给划着了，一步步朝着马大娘走去，人们都把头低下来，

0: 现在不忍心看这种惨状，刚要点火烧这马大娘，谁知这宗村一摆手，杨百顺赶紧把洋火吹灭。就见中春身边站着一人，头戴礼帽，身穿蓝绸袍子，黑缎马褂，脚蹬一双礼服的便鞋，就是礼服色的便鞋，手持着文明棍。杨百顺慌忙走到众人面前，现在有县里维持会的苏会长给大家讲话，掌声欢迎，掌声欢迎，掌声欢迎。谁都知道苏金荣也是个大地主大混蛋，现在是大汉奸，老百姓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谁也没搭理这茬，都默默地低下了头。杨百顺心说话，今儿个就是今儿个，我终于能翻身了，嘿嘿，先让苏会长替我说话。就这样，苏金荣要向众人训话。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Thank you.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内蒙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McD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买车卖车，买房卖房，用工求职，尽在供求信息。我是梦梦。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66。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1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共球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

0: 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苏花间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归，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被动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冷。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

0: 其石棺里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1: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

0: 公共环境，
1: 因为它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
1: 这段书叫房玄龄策杖夜军门。房玄龄和李世民这么一交谈，可以说是相见恨晚呢、尤其是房玄龄认为李世民就是自己要保的明主，跪倒在地说：房玄龄。

远今后跟随安邓。”哎呀，李世民赶紧起身，双手相搀呢。方先生请起，方先生请起呀。市民是万万不敢受此大礼呀。我久慕先生大名，恨不得见您今日前来，我是求之不得呀。方玄龄现在也动了感情了。元帅呀，我隐居多年，不是想要走终南捷径，而是想把握机会率性而出啊。您别看我整天隐居乡下，但天下大事都看的是清清楚楚。当今天下虽说是英雄四起，但除了唐公，谁也不能长久啊。因为他们没有能够直奔长安，一个个都是鼠目寸光之辈，都为了争夺自己周边的那些地盘是你打我斗，谁都没能够看到要害在长安呢。我听说唐公之所以能够攻向长安，元帅您的功劳最大呀，是您在太原募兵，永亲高王二将，雨夜哭帐，说服唐公回兵，力排众议，挥师攻打长安。这四件事儿太重要了，我房乔翘足而待20年，等的就是您呐。这一番话呀，说到李世民心坎上去了，说的李世民心里暖和和的，也大为感动啊，一把握住房玄龄的手：“房先生啊，感谢您能如此看重我。这么着，我先给你一个渭北道行军记事的身份，参赞军谋，等日后久了，这个职位再做计较啊。”哎，元帅呀，房乔跟随于您也并非全都是为了些职务啊，而是我觉得在这天下大乱之际，应该是英雄有为之时啊。跟随元帅大展宏图，开疆辟土，也不枉这些年读了那么多书啊。是啊是啊，先生啊，李世民马上率领军队是移营长安故城。这是长安故城，大火着了3个月都没熄灭呀，可见当时这阿房宫的规模有多大吧。这项羽啊也够能办坏事的，一把火把人类这个文明给烧了，但是呢遗址还在，那干脆呀就看看这个阿房宫遗址去吧，也算是仿古揽胜，那自己去没意思，吩咐人去把众先生全部给我叫来。哎，士卒领命传唤众先生，时间不大，严先生啊，于先生啊，等等都来了，但是唯独房玄龄不到。李世民皱眉：“房先生呢？”没找到。没找到？他营中没有人吗？没有。我打听了，守卫他的营房的士卒说了，说今天咱们大军安营扎寨的时候，也就是大军到达这长安故城的时候，方先生啊就没见啊。啊，李世民闻听是大为吃惊啊，难道说方玄龄没有随军跟来吗？这跟嘛倒是听说跟来了，但是安营的时候确实无人发现房先生，到现在也没回营。李世民当时心里头就咯噔一下子，那房先生会跑什么地方去呢？莫非他这两天觉得我不可保，不辞而别，保其他人去了不成？李世民心中忐忑，但表面不能露出来呀。当着这么多先生，那不能表现出好像对房玄龄特别的重视似的。

0: 别人心里都该怎么想呢？啊，
1: 李世民轻描淡写一摆手，这么着，你再带一个人去军中找一找，找到房先生后，让他直接到遗址来。我和众位先生先走一步。就这么着，李世民没等房玄龄，带着严师古、于志宁等人打马就来到了长安故城阿房宫遗址。这个时候正是盛夏刚过呀，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大地之上，烤的人都冒了油了。一行人马来到渭水河边，就见一河黄水缓缓东流，映着远处终南山，好似一幅优雅的水墨画呀，这个景色非常漂亮。所谓的长安故城啊，其实是汉长安，就是汉代的长安城，就在这渭河边上，城里头还大致留有汉长安的余韵呢。里面有九市、16桥、12门，虽然这么多年历经战火，但是呢，大致还是保持了原样。他们越过故城，来到阿房宫再看，这阿房宫遗址附近呢，荒无人烟，绿草杂树间有那一些残垣断壁，显得非常的肃杀萧条。李世民到这里，最先甩着黎安下了马，其他人等稀里呼噜全都下来。李世民迈步就走进遗址，先是看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看了看于志宁。于先生啊，阿房宫大名鼎鼎啊，我虽然在长安生活多年，但是啊一直没有来凭吊过，没想到啊今天戎马之际倒有空来这里闲逛一回呀。是啊，于志宁说，遥想阿房宫当年300余里宫殿，5不一楼，10不一阁，极尽富丽堂皇啊，没想到后来被项羽一把大火连烧3月不息，结果就化成尘土，成了眼前模样啊。不瞒元帅，在下之前曾经来过多回呀，每来一回都有新的感觉呀，今天随元帅兴兵到此，再次看望这阿房宫遗址，又多了一层感慨呀。严师古这个时候首年虚然也说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但是二世不知珍惜，统一的秦国反倒成了一个短命的王朝，这不能不为后来者深思啊。是啊，李世民说起来深思，我突然间有一个感想啊，那就是这秦朝和现在的隋朝，两位先生你们看看是不是非常相似啊，都是未出二世而天下大乱呢。 当然了，两朝也有不同之处，看来呀一个新王朝的前60年最为紧要啊。如汉朝，他前60年挺过来了，于是坐运较长，秦隋撑不过去，于是短命啊。你们这些大才子大先生，不妨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呢。李世民话音刚落，严师古、于志宁还没等搭腔呢，就这个时候有人说话了，秦人苛政，滥用民财民力，这阿房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啊。而隋炀帝腰椎秦人之短，遂至亡国呀。哦，众人一听声音很熟悉，扭向回身一看，嗨，李世民乐了， 闹了半天是刚刚走过来的房玄龄说了话了。一看到房玄龄，李世民刚才悬着的心吧嗒落地了。哎呀，玄龄啊，你跑到哪里去了？我还以为你不参别了呢。啊，房玄龄赶紧过来拱手，启禀元帅。玄龄每到一地，首要任务就是为元帅物色有用人物，收集图册典籍，所以一到顾长安，在下就去做这些事情去了。当然了，也请元帅下道命令，请军中今后多给一些方便吧。一听这话，哎呀，于志宁、严师古是相顾点头啊，暗挑大拇哥罢了。这房玄龄那比咱俩都高啊。你看，从表面上来看，咱们仨这都是大先生，都是耍笔杆子的，都是文人，都是吃墨汁的。但是您瞧咱们啊，顶多就是读书作诗写文章。您再看人家房玄龄，那才是济世之才呢。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帐下一等一的大功臣就是萧何呀。这刘邦一进咸阳，别的将领先生们哎都喝酒吃肉，大排宴宴进行庆功庆祝，可算是取得胜利了。先入咸阳者旺啊，哼，我们沛公先入咸阳了，哎，他就能成关中王了，那还不吃还不喝呀？唯独萧何，人家目光长远呀，进到咸阳二话不说，先进了秦朝的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把秦朝所有的图录簿册全都给收罗起来了。这里面有秦朝疆域的地理图，各郡县地方的地理图，各地的百姓的户口，有多少人，男丁多少，女的多少，老人多少，孩子多少，甚至叫什么名都有详细记载。人家把这一套东西全部给收罗起来了。那后来项羽不干呢，项羽率领诸侯军逼着刘邦退出咸阳，回兵霸上，这才引出了一场鸿门宴。那后来这刘邦就被项羽赶到了汉中，项羽浩浩荡荡的进了咸阳了，但是最最重要的东西却被萧何给带走了。就算你项羽真正得了整个天下，你还是一抹黑呀，你还是不懂得怎么治理天下呀，你手上根本的就没资料啊，资料都在刘邦那里。您说这萧何为刘邦做了多重要的事儿吧？那现在人家房乔、房玄龄不也跟萧何一样吗？每到一处都收集图录书籍，为元帅物色有用之人，那都是读书之人。相比之下，我们几个呀，只会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可是人家房玄龄才不愧为济世之才呀，比我们都高得多呀。那李世民呢，也是大为感动啊，看了看长孙无忌、段志玄和阿史那大奈，好，玄龄此举意义深远，传我的命令，今后吧，每到一处，人员名单和当地的一些图籍必须由玄龄最先过目。我这个命令从今天开始就形成制度了，以后我就不再说了，听到没有？是是是，大家都拱手称是啊。方玄龄一看自己的谏言得到采纳，也是非常激动，多谢元帅。李世民呐，又看看房玄龄，心中暗自高兴啊，知道自己 那真正拥有了一个忠心之人呢、啊。这个方玄龄，他终其一生必能够竭尽全力辅佐自己呀、啊。看看方玄龄，他突然间又想起薛收了。哎呀，这薛收不知道现在回来没回来呀、啊？看来呀，我还要跟玄龄一起再去拜访。像玄龄这样的大才，我日后要多加收拢，这对定天下有重要作用啊。那看到李世民对房玄龄如此器重，有人心里赞叹，有人心里自愧不如，当然了，也有人心里头是微微发酸，这是人之常情啊。尤其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咱说过，从小跟李世民两个人一起长大的，从来没见过李世民对哪个人如此的关爱，说没看到有多关爱呀、啊，这是一般人看不出来。长孙无忌跟李世民是发小，李世民眼睛里冒出来的光他能读不懂吗？看李世民对着房玄龄眼中那个光就与众不同，长孙无忌这个心里头微微泛酸。当然了，长孙无忌还有个担心，那就是这个房玄龄他到底才能如何呢？他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做个样子给二郎看的呢？二郎现在只看到他的表面，我可得帮二郎好好把握呀。想到这里，长孙无忌说了，啊，方济师啊，秦人是马上得天下，隋文帝是皇宫之中得天下，看样子这个得天下的方式是不拘一格呀，但是这个治天下不知道又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他本来呀是想问房玄龄，但是呢长孙无忌没想到，没等房玄龄开口，有人给插话了。谁呀？严师古。严师古怎么插话了呢？刚才咱们说了，严师古于志宁看到房玄龄的所作所为是暗自赞叹，自愧不如啊，暗地里鞭策自己，得跟人家看齐呀、啊。所以一听长孙无忌这么一问，严师古就抢先回答了，来表达自己观点。这个得天下不拘一格，其实啊，治天下也没有什么单一的方式可以寻找的。不过呢，这一些说起来很容易啊，但办起来就困难了。哎，长孙无忌心说话，我想问房玄龄，我想让他说一说，我看一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你怎么插嘴了呢？哎，长孙无忌刚想再问，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呢，有一个士兵从远方是急奔而来呀，哭哄一下子就趴在李世民面前了，把众人吓了一跳。哎，怎么回事？报元帅，简直紧张的都说不出话来了。元帅您看，左前方尘土飞扬，有一支人马正在向咱们这里杀奔而来呀。李世民闻听是大吃一惊啊，几个人赶紧来到马前，挑眼这么一看，果然发现呢，左前方是不吐狼烟，侧耳一听，马挂銮铃声响，就听着马音儿，这群人马少不了啊，少说也得有300多人呢。哎呀，不好，莫非是山贼下山了不成？今天我们可只有20多人呢，而且里面大多还都是读书先生，这要遇到山贼可凶多吉少啊。这正是触景怀古论世事，突遇烟尘心胆惊。李世民等人正在阿房宫遗址怀古，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来报，咱们左边出 现了一队不明人马，正向咱们杀来呀！啊，这一下子可把众人吓坏了。举目一看，可不是嘛，就见左前方尘土飞扬，马蹄声响。这看的功夫，人家这一队人马就已经来到近前了，就已经能看清楚了。就见马上骑士穿着红绿紫三色的衣服，看人数得有300余人呢。啊，阿史那大奈，你别看身为大将，看到此种情景也是大吃一惊啊。坏了，怎么的？别是什么山贼呀，咱们这里就有20多人呢，而且这好几个先生啊，你别看饮食作对行，但是上阵杀敌那玩意不灵啊，万一遇到山贼，怎么还得抵抗山贼，还得保护这几个文人老夫子，已越来越近了。李世民看清楚了，李世民乐了，哎，各位不用惊慌，不用惊慌，自己人啊，自己人啊，你们看，这是一队女兵啊。哎呦，大家伙赶紧揉揉眼睛，这么一看，哎，可不是吗，穿红的，穿绿的，穿紫的，这都是一帮子丫头片子呀。哎呦，但是怎么那么威风啊。哈哈哈，李世民乐了，你看方圆百里什么地方才有女兵啊，那一定是我姐姐他们到了。大家想啊，这条路不就是去我们军营的必由之路吗？哎呀，没想到啊，他们来得挺快的。哎，无忌兄，你先上前招呼一下。哎，长孙无忌呀，刚才也吓得不轻，抹了一把汗，赶紧的跳上马去，迎了上去。但是长孙无忌为人比较谨慎，跳上马去，咯噔，先是把鸟翅环得胜钩的长缨枪给挑在手中，先用手拿着，以防万一呀。这万一不是那李婉娘的队伍呢？万一是下山的女贼呢？有女贼吗？哎呦，这年代呀，说不清楚，男女都一样，上山当大王。哎，万一是女贼，我的防备才迎过去了。李世民这个时候也已然上了马了，催马也迎过去了。阿史那大奈看了看段志玄，两个人互看一眼，保护几位先生，另外那几位护从在后面断后，慢慢的也跟随上来。就见最前方的长孙无忌往前那么一去，那一队女兵看到长孙无忌，都把马勒住了，吁吁吁吁。这马队一停，长孙无忌上前，人家队伍里头也有女兵过来，两个人一交话，也不知道说什么东西。就见那女兵一圈马回去了，时间不大，唰，就见这队人马两旁一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由打阵中是走出5个人，后面是有3个全身披挂的丫鬟，这丫鬟都全身披挂，但是外罩的战袍颜色不同。一个一身红，一个一身紫，一个一身绿。在这丫鬟保护之下，正中央的有2匹战马，马上坐着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男的比这个女的往后退，刀枪必飞黄，外罩绣花锦罗袍，朵朵牡丹郁金香。施蛮战自己的命令前去会合自己姐姐李婉娘的自己的姐夫柴嗣昌。咱们前文书说过，李渊在太原举事前夕要把自己家小全部接回太原， 正在户县的李婉娘不回来，

让自己丈夫柴少，你先回去，我在这里给我爹爹发展实力。这李婉娘说到做到啊，她就在户县招兵买马，首先先成立了一支女子别动队。谁说打仗非得是男儿啊？谁说女子不如男呢？咱们就成立一支女子队，让他们看看。结果呢，就招了一批女子队呀，被人称之为娘子军。这娘子军怎么来的？就打着来的。那现在那个娘子关为什么叫娘子关，也跟着李婉娘有直接关系。那成立这个娘子军呢，真厉害，那不但不次于男的组成的队伍，而且比男的更厉害，噼里啪啦就把周围那些占山为王的山大王打服了好几波呀。像什么马三宝啊，什么何潘仁呢，这都是占山为王的山大王，都开始不服，一个娘们儿他能怎么地呀，在我们这个地盘这里啊，招兵买马，这不是给我们抢饭碗吗？找他麻烦。结果呢，马三宝找麻烦，马三宝让李婉娘给打服了，何潘仁找麻烦，何潘仁让李婉娘给打服了。总而言之，只要找李婉娘的这些南山大王都被李婉娘给揍趴下了。最后这几个山大王一看，哎呀，咱还打什么劲儿啊，大老爷们胡子一大把，打不过一个小女子啊，就凭这一点，咱呢也没办法跟人老李家争夺地盘，争夺天下。人家老李家一个姑奶奶都这么厉害，何况人家那几个儿子呢，何况堂公呢。这李婉娘啊，当然也给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说我爹现在已经攻下了霍邑，连下临汾将军三进河东，关中英雄群起响应，不日就可以进入长安。在我的南边，本家族的神通书已经拥兵两万了，过两天我们就会师了。你们再把眼光放大点，看看全国，看看全国这个兵势和影响力，有哪一家能够比过我爹的啊？现在我们正在扩大我们的势力范围，努力壮大队伍，你们这些占山为王的也有队伍，如果你们识时务，赶紧归顺，归顺了我给你改编了，改编了你有山贼就变成了正规军队，跟随我们老李家驰骋疆场打天下，以后如果打得天下，那你们就是开国元勋呢。你们占个山，当个山大王有什么意思呀？当一辈子你们也是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峰都凑着850里，跟随我能当元勋，日后弄不巧也来个封王封侯，这都说不准的事儿，大有希望的事儿。你们呢，好好的琢磨琢磨，琢磨明白了给我个信儿。马三宝、何潘仁、占山为王山大跟着唐公平灭天下之后，弄不巧还真是开国元勋呢。哎，那不比当山贼强盛百倍呀？而且现在山贼也不好当，好当好当还用欺负女子吗？一个月呀得饿15天，哪有粮食的，还得自己种地。哎呀，算了，干脆呀投靠唐公吧。于是马三宝、何潘仁这些山大王是纷纷投降啊。这李婉娘把这山贼这么一收编，跟自己原来的娘子军加起来这么一数，现在这个兵员呢已经发展为3万。那这个时候李婉娘也派人和李申通取得联系，李申通那也不赖呀，现在发展的兵

原已达四万，战马数千匹。两个人互通情报，协同作战，数次击退长安来剿的兵马。那这一天，李婉娘得知李世民引军西征渭北，兵进富平县，就马上派马三宝率人前去迎接。结果呢，这柴少带着人马到户县来找这李婉娘来了，路遇马三宝。马三宝一听，哦，你就是我家姐夫啊，跟我走吧。柴少一听，怎么了？我是你家姐夫啊？现在呀，李婉娘那是我们这些山贼的大姐大，你不就是我们大姐夫吗？就走吧。拉着柴少就回来见到李婉娘，夫妻二人分别多时，再次见面非常高兴。柴少把李世民这边情况一说，李婉娘这才点了300轻骑，哎，带着自己的仨丫鬟，也是三个娘子军的首领倩红、倩英、倩紫，就他身后的那穿红的、穿绿的、穿紫的那三员女将，带着他们来跟李世民会合。没想到正走在阿房宫的遗址附近，跟弟弟李世民相遇了。姐弟俩的感情最好了。李世民看到姐姐，姐，大叫一声咕噜，一下子从马上滚下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就冲过去了。李婉娘也看到弟弟了，也从马上下来，往前迈了两步，砰一下子，这李世民一把就把李婉娘给抱住了，姐弟俩脸贴在一起，亲热的不得了啊。李世民说了，姐呀，二郎一直记挂着你呢，没想到您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李家的红装英雄了。李婉娘啊，按了按兄弟结实的臂膀，二郎啊，为姐的在黄石寨占山为王，说到底呀，也不过是一个草寇，你在这边扶助父亲建功立业，那才叫不容易呢。这两天你姐夫可不住嘴的在夸你呀，我听了也高兴的睡不着觉啊。二郎啊，我们这些兄弟里唯有你能征善战，计谋周全呢。嗨，李世民乐了，姐呀，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说恭维话了？我听了都起鸡皮疙瘩了。你说你睡不好觉，那不怨我呀，我知道原因呢，那是因为你见了姐夫呗。嘿，李婉娘一把把李世民给推开了，瞧你油嘴滑舌，这本领你也长进了，你小心啊，我身边有兵啊。说嘛，你别急呀。众人在身后看着这姐弟俩人在这里窃窃私语，亲密无间，李世民呢跟平常大不一样了。平常李世民啊，端庄威武，别看小伙子今年20多岁，但是呢非常的老成，可是今天呢看出来了，也就是20出头。

知吧，姐弟二人再次相逢，非常高兴。李世民拉着姐姐的手，把姐姐扶上马，二人并马前行，回到营帐之中。两天之后，李渊来令了，让李世民、李申通、柴少和李婉娘率领16万人马，兵分三路，向长安的北面、西面、南面进发。他本人带领8万人马，从东面向长安进攻。这样一来啊，李家大军就形成了合围之势，把长安围得铁桶一般。进去，那谁放你进去？大隋朝也不是傻子，对此是不予理睬。尤其是左翼卫将军殷世师，京兆郡城古邑，积极组织人马进行城防，严阵以待呀。可那意思要与李渊以死相拼呢。也难怪殷世师现在呀，哎呦，后悔了。怎么呢？我要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该把李渊他那个小儿子李志云给杀了啊！我要现在有个活不乱跳的李志云，我还能够跟李渊进行谈判呢。现在看来，我跑不了，我只能死守，不能让李渊攻下城。李渊一旦进城，第一个就得把我给宰了啊！我与他有杀子之仇啊！赶紧的给我死守。这殷世师铁了心了，要死守。城外的李渊一看，所谓上兵伐交，看来自己这个交啊，也伐不了了，干脆呀，就攻城得了，别等了。这耗一天，那不少粮草呢，万一再把其他救援的兵马给等来，那就得不偿失了。于是在10月27日，李渊最终下达命令，给我攻城，杀呀杀。长安城东南西北4个方向，李家军是一起攻打呀。那好得了吗？当时长安守备空虚，你别看左翼卫将军殷世师还有那古一组织人马严防死守，我与长安共存亡，那白搭，全是口号。四面攻打，你多少人马抵挡啊，左敌右挡，但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呀。不到5个时辰，咔咔咔咔咔，李渊大军在城墙多处打开了缺口，士兵哗如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李渊率领李家军终于拿下了大隋的国都。此正是四面攻城终得胜，唐公从此定长安。隋炀帝大业13年，公元617年11月，唐公李渊是攻入长安。进城之后，按照原有的计划，唐公李渊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13岁的代王杨佑为皇帝，历史称为隋恭帝，而且把年号还改了，改当年为义宁元年。随后啊，李渊又让杨佑颁发诏书，把这武德殿改成大丞相府，召李渊为假黄钺时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唐王。凡是军国机务、事务大小、文武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都归相府。那俨然这李渊呢，他成了实际上的皇上了。哎，这个杨佑啊，也只不过是一个国家象征吧，可以说是个元首，只有在祭祀天地的时候，要代表国家的时候，

0: 才把你给拎出来，象征的表示呢
1: 成了。
0: 但是李渊也考虑到了，用尊随的手段现在实行改朝换代，时机还不到，还不成熟，所以李渊呢仍然把这代王杨佑扶上正统大位当皇帝了。那当时啊，不少人劝呢，说唐公啊，您可不能跟当年的汉高祖刘邦比呀、啊！这刘邦率领人马进入咸阳城，他没有抓住时机，自立为王，结果等到项羽过来，后悔莫及呀、啊！所以您现在就应该自立为王，自己称帝，这样名正言顺呢、啊。哎 ，no！李渊闻听啊，把手摆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你们都错了，举兵之时本为社稷，社稷有主，孤何敢二？刘季不立子婴，所以屈于项羽，孤今尊奉是敌，复何有哉呀、啊？李渊分析得很透彻，说你们不是给我举那个汉高祖刘邦的例子吗？啊，没错，刘邦当时失败，原因在于什么呀？在于他进入咸阳城之后，没有立秦朝那个王子婴为皇上，结果等到项羽来了，他倒霉了，没一个大头能够压住他们的。那么如果当时这个刘邦能够立子婴为皇上，跟那曹操曹孟德学，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不就没有后来的麻烦了吗？所以我才立代王杨佑为帝，妖尊杨广为太上皇。其实那是李渊在改朝换代的道路上迈进的第一步。那么他自己封为唐王了，就大封自己手下，首先把自己这几个儿子全都得封了，封长子李建成为唐世子，那就是自己的接班人，李世民为秦公，京兆尹，李元吉为齐公，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其余跟随自己挑一旗之人是皆有封赏，众人是无不欢喜雀跃呀。李渊一边是大举封官，另外一边呢，对那些顽固对抗自己而且没有使用价值的人，那就要大力清除啊。一进城就下令了，把那个守将殷世师那古一不抓住了吗？正好啊，拉到街当心是斩首示众，让大家看看反对我的人的下场如何。还有一个人叫魏玄，魏文生，这个人呢也不咋地，当年隋炀帝进攻高丽的时候，就让他辅佐代王杨佑留守京师，当时他积极参加镇压杨玄感的起兵，被隋炀帝称之为社稷之臣。可是呢，当天下大乱之际，起义军四起之时，这个魏文生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大业十一年申请辞职，想不干了、啊、但是隋炀帝呀、啊、不让他撂挑子呀，一边鼓励一边挽留，仍然让他镇守长安。结果这个魏玄魏文生听说李渊兵入长安，这老头子呀一着急一害怕，吓死了。按说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就不应该有什么仇了。还不，这个魏文生生前呢听说李渊起兵了，这家伙呀恨，马上命人把李渊的祖坟给刨了，把李氏家族的宗庙给扒了，这还了得呀，这叫平坟灭庙，罪大恶极呀。虽然你死了，死了我也不能放过你。好汉当中有第九条好汉，人送绰号叫花刀大将魏文通。李渊心说话真是善有善报。

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是一切都报。李靖啊，李靖，我跟你远日无仇，近日无冤，你管那么多闲事呢？啊，你跑到长安来告发我，好，现在长安落在我的手里了，我能让你好受吗？裴坚啊，大丞相，我记得李靖好像还没有逃出长安，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找到没有啊？回禀大丞相，嘿，这个李靖啊，胆大包天呢，知道咱们入了长安，他竟然敢在大街之上摇来摆去，结果呢，撞到我的兵马，让我马上给逮了，现在已然押入大牢。裴吉一说这话，一旁的李世民等人眉毛一皱啊，尤其李世民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因为李世民早就注意上李靖了。房玄龄也好，严师古也好，于志宁也好，这些先生们老在自己面前说，这个三元李靖李药师可了不得，那是国士无双不世出的那么一个人才呀，你一定要把他找到，找到一个李靖胜似三军呢。李世民呢，这耳朵眼里灌满了李靖的名字了，求贤若渴。到了长安，李渊一听裴寂说已然把李靖关入大牢了，哼，好，裴坚呢，这件事你办得好，这个不知好歹的李靖竟然想坏我的大事，来人啊，拿我的手令把那李靖给我带来。李世民一听心里一惊的，心说坏了，看我爹这个神色，今天这个李靖啊够玄乎的，看那意思，如果言语不合，我爹就敢把这李靖给杀了，看来呀，今天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也把李靖给保下来呀，这个人才我可不能丢啊。于志宁、严师古他们也都怀有同样的心情。现在这于志宁、严师古这俩大先生啊，刚刚被李渊任命为大丞相府记事，那类似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呢。俩人一看这个情景，心里也是一惊啊，同时看了看李世民，李世民向他两个人一点头，彼此之间不用说话都了然于心了，已经对上暗号了，那意思一会儿一定要全力去营救这李靖。简短截说，时间不大，这李靖就被带到了武德殿。李靖往这武德殿上一迈步，众人这么一看呢，就见李靖身高六尺，骨骼清奇，白净面皮，两道剑眉，一对凤目，鼻子口阔，三缕长髯飘洒胸前呢。虽然身上穿着醉衣号坎，带着枷锁，但是呢，二目是炯炯有神呢。进入武德殿之后，跪呀，跪，快跪下！押送他的狱卒，让这李靖啊向李渊磕头。这李靖啊一看，那磕就磕吧，把木枷往地上一蹲，双腿跪下了，唐风带上罪人李靖跪在那里，把脖子给直起来了。李靖，事到如今你还敢嘴硬啊？想当初这刘武周寇边进犯我太原，你不思整军抵御，反倒是弃郡逃跑，即便是依照随律，你也应当问斩。对，李渊一听，来啊，把这李靖给我拉出去，午时问斩。是，有人往前这么一围，哎，慢！李靖眼一瞪，这脸上啊还是波澜不惊，没有出现惊慌之色。等一等，我还有话要说。嗯，李渊一听，李靖啊，你还有何？

话可说呀。这李靖啊，又看了看李渊，汤公请降，您兴举义兵，欲扫平暴乱，安定天下。李靖我为政为君，颇有威名啊。现在汤公正值用人之际，要是杀了我李靖，我不足惜呀。但传扬出去，别人会怎么说呢？会说唐公因为私怨而杀一壮士，恐怕对唐公大业不利吧。您看李靖这一番谈话的艺术，从这里面我们能学到不少的谈判技巧。这李靖那不但是个大军事家，而且他对纵横之术研究得非常透彻。什么叫纵横之术啊？苏秦张仪他们俩就是纵横家，全凭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来说服人家。学会纵横术，这沟通能力呀就非常强。这要是不会纵横术，那一般人见到李渊，那肯定要么拜倒于地，以头呛地，口称饶命啊！哎呀，唐公啊，原来都是我错了，都是我不对，我不该告发您的，都是我瞎了眼呐！你现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只要把我这条小命饶了就行啊！您让我干什么都行，哪怕把我贬为庶民，我都没有怨言呢。你宽宏大量，把我饶了吧！你要是这么求情啊，非得杀你不可，墙头草嘛！啊，看我不行的时候告发我。我行的时候又在这里求饶，你这种人性本来就不行，我留着你有什么用啊？万一等到我日后有个马高凳低的时候，你不还得在背后捅刀子吗？非得杀你不可，小人嘛。要么就是强硬到底，哼，我当初没错，你就是个乱臣贼子啊！你反我们大隋，你这人就天理不容，该凭你们九族。要这么着吧，那也留不住，拉出去杀了。你不挺强量吗？我看你能强到何时，死鸭子嘴硬啊！到现在了你还跟我强，别忘了现在我高坐宝座，咱们俩从这个才能上面那是旗鼓相当啊。那旗鼓相当的人应该怎么办的话头，这可对您未来的事业大大不利呀！您看这李靖啊，话不多，但句句说到要害之上，让人听了一琢磨，只要不是棒槌，就能琢磨清楚。这是李靖，您往后听，后面还有一个比李靖更大的纵横家，谁呀？魏征魏玄成。开始魏征保的李建成，在李建成面前没少给李建成出主意，要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可后来李建成反被李世民给除掉了。魏征落到李世民手里，李世民要杀他，魏征也是如此这般的一番言语，不卑不亢，有力有节，运用纵横之术把那李世民给说服了。当然了，那是李世民，那是咱们本套书的主角，未来的唐太宗。那么现在这个唐高祖李渊，他有没有这么大的度？现在已然把自己脸面给挽回了。你杀了我，有可能未来落一个杜贤技能这么一个名头，你不杀我，哎，人家说你宽宏大量，这样一来自己的脸面不但没有减，反倒是有所增。所以到这个时候还用不用杀李靖？李渊在这一沉默，李世民看出来了，赶紧出班直呼启奏，父王息怒。想李靖当初虽然进进谗言，但姑念他一心事主，忠心可恕，而且李靖能够带兵，是一个可用之人，二郎愿意作保，愿父王暂饶他性命，容他日后戴罪立功。如若李

已经护恶不圈，不思悔改，再杀他一个二罪归一，也不为迟晚。是啊是啊，于志宁严师古蹭蹭也出班恳求李渊，愿意跟李世民一起为李靖做保。这么一来，这李渊的台阶呀就足足的了。李渊现在也冷静下来了，内心也活泛了。那毕竟啊，李渊咱说过不傻呀，知道这个李靖当初告发自己那不是为了私仇，确确实实是为了国家。那么这么一个有见识有胆识有忠心之人，如果能为自己所用，那也是合算的。李渊想到这里，看了看裴寂。裴坚呐，虽然这裴寂呀现在不是什么晋阳公副监了，但是呢裴坚这个名头啊叫习惯了，李渊也没有改口。裴坚呐，你看二郎他们替李靖求情，你以为如何呢？裴坚多精明啊，察言观色，知道李渊这个心里头活动了，也明白李世民的分量，那何不见风使舵，顺水推舟呢？哎呀，大丞相啊，卑职身负大丞相，心量如海，求贤若渴呀。那这样的话，我看就先饶了他吧，但是得有人节制他一段时间，详细考察，以观后效。正如二郎所说那样，如果他不思教改，以后再犯错误，再上他一个二罪归一，我想他也没有怨言了。李渊一点头，转过头来又看了看地上跪的李靖。李靖，看在大家都为你求情的份上，我就先饶了你这一回。你起来吧，先到二郎那里任幕府。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你项上人头是暂时寄存在那里的，牢不牢靠就要看你自己未来怎么做了。李靖一听，赶紧以头叩首，多谢大丞相。李世民高兴了，赶紧出来把长孙无忌给叫过来了，让长孙无忌带着李靖先回府上安排。刚刚把李靖这个事儿给处理完，李建成、刘文静带领长孙顺德、刘洪基进入武德殿，在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老将军，谁呀？正是隋朝的骁卫大将军屈突通。咱们前文说了，大隋朝廷听说李渊在太原兴兵了，给吓坏了，派出两位大将，一个是宋老生据守霍邑，一个就是屈突通据守河东郡，两者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还呼应什么呢？这霍邑城被人李渊给拿下来了，这个时候人兵分两路，一路是直奔长安，另外一路就防范这屈突通。屈突通听探马这么一报，李渊带兵去打长安去了，大吃一惊啊！把长安拿下来，我在这守有什么用啊？赶紧领兵来救。结果在新丰，就是现在陕西临潼新丰镇，在这个地方被刘文静给挡住了，又赶紧南下，结果在潼关又碰到了王昌协的阻击。结果等到人唐军把长安都攻克了，这屈突通啊还没有突破重围呢。听说长安攻陷，屈突通知道大势已去，就有心要东奔洛阳，但他手底下的人呢不愿跟他去，大家都哭了。说将军呢，我们家眷老小都在长安，咱跑洛阳去，人家唐公李渊把我们一家老小全给逮了，拿他们要挟我们，我们就算跟你打回来
我们这军心也不稳呢。再说了，你看看，咱能冲得出去吗？是啊，屈突通已然被刘文静他们呢团团给包围了。那么后来呀，刘文静是孤身见屈突通，向屈突通晓以利害和大义。屈突通左右权衡，最后哎一跺脚，扑通跪倒在地，遥望江都方向，长叹一声：“主上啊，非臣子不战呐、啊，奈何势穷力薄，臣就此投降了。”投降了，把自己人马上交了，然后自己跟随李建成、刘文静来到武德殿面见李渊。哎呀，李渊一听屈突通之举，朕乃忠义之士啊，是大加勉励，马上封着屈突通为兵部尚书。您看您投降不白投降，过来，我让你当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兼秦公元帅府长史，谢唐王大丞相。屈突通啊是彻底服了，打这之后兢兢业业辅佐李渊。那在解决内部问题的同时，李渊又在长安城颁布了约法十二条，把隋朝的一些繁苛的法律都给废除了。这也是学习汉高祖刘邦进入关中之后约法三章一样啊，简简单单的条例老百姓好遵从，那战时特殊时期就得用特殊法典呢。你可别说，约法十二条贴出之后，长安民心安定，附近的郡县官员也是纷纷归附啊。眼看着长安已经安定了，李渊派人到太原把家人给接来了，同时下令任命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命右卫将军宇文新、车骑将军张达辅佐李元吉。就在这太原镇守，那不是还有好几万新募的那兵马吗？哎，你们在那里呀就给我好好训练，咱们太原是咱们的老家呀，那是咱们的基业，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北方突厥和刘武周啊好好的给我看着家，我让别人镇守不放心呢，就得让我自己的亲生儿子在那镇守。可是李渊呢也不琢磨琢磨，你这个四儿子他能镇守吗？他一个纨绔子弟，每天就知道花天酒地，他哪里懂军事啊？但是呢，是自己的儿子，肯定没二心，肯定不会造反。哎，放在那里算一个子，自己也安心呢。就这么地吧。那么对于女儿李婉娘，李渊也是倍加怜爱呀，封李婉娘为平阳公主。那按说李渊你是个王，只能封郡主，哪能封公主啊？哎不，我闺女就是公主，平阳公主，让她和柴少分至幕府，你们都可以开府，开了府都可以安排官员。手下的亲兵那300名女子突击队，原来老百姓不是称为娘子军吗？哎，那是老百姓叫的，现在我金牙玉口就称他们为娘子军，给定了封号了。柴少李婉娘也非常高兴啊，柴少就在寒光门南边的太平坊里，在那里建了一座很大的院落。李婉娘让人呢，尤其这个后院给我扩大，这后院呀、啊、别规划成什么花园啊啊，什么假山鱼池，那玩意没用，把这个地给我扩大，画的大大的，好的黄土给我铺上去，拿夯给我夯实了，干嘛呢？作为一个小型练武场，把300娘子军就安排在旁边居住，操练的时候全部进这个后院，那每天
就把后院就作为练武场，是天天操练。闲暇时分，满院的燕语莺声啊，非常好听。那自打这个小型练武场设置之后，这个李世民呢，就隔三差五的经常来李婉娘这里来串门，名义上是来看姐姐，想姐姐，其实想什么呢？想那几个丫鬟呀。自打李世民见了李婉娘那三个丫鬟之后，是念念不忘啊，尤其对着三个丫鬟里头的那个倩子，对这个姑娘，李世民呢记在心里头了。哎，这倩子啊很小，就随着李婉娘练武，那练的是骨骼均匀呐，英气逼人，英武不失女儿本色，又漂亮又英气，眉若弯月，面似红杏，一口银牙，凤眼里头有说不尽的风情。哎呀，让李世民呢是越看越爱呀。到了长安之后，这李世民就经常的跑着柴少府上来这里逗留，一来那一定会到演武场看这女兵们操练，有事没事就跟人倩子姑娘哎搭个话。这一来二去，当姐姐的李婉娘那能看不出毛病来吗？但是李婉娘啊假装不知道，只要你不过分，我就假装不知，我就等着你开口。李婉娘明白呀，自己这个兄弟对自己呀存不住话，你看吧，不出几日他肯定得向我开口。果然呢，又过了几天，这李世民呢又来了。这一次李世民实在按不住了，一看姐夫柴少没在身边，李世民赶紧的凑到李婉娘身边，嬉皮艳脸的：哎，姐，哎，我呀，想求您一件事儿。别开口，打住，给我打住。李婉娘不等李世民往下说话，用手就把李世民给拍那儿了。二郎啊，姐知道你想说什么，姐现在告诉你俩字儿，不行。李世民对自己姐姐的脾气那还不了解吗？但是呢还是舔着脸还说呢：姐，我还没说出来呢，你就知道我说什么呢？你就说不行啊。哼，李婉娘说：二郎啊，就你这个小猴崽儿，这小脑袋瓜里面想什么姐还不知道吗？啊，说句难听的话，你一撅屁股姐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打小你是姐看着长大的，那还用说吗？二郎啊，我告诉你，你和佳敏从小一起长大，佳敏模样好看，性格又贤惠，你干嘛还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呢？姐，李世民当时把手举起来了。姐，我知道佳敏对我好，我对天发誓，我这一辈子对他全心全意。不过男人嘛，三妻六妾哪个没有啊？再说了，我找个妾室，佳敏也赞成。他这我不背着他，我给他说过，他曾经同意过，说只要有合适的，我可以纳妾。所以呢，姐您想想，哪个男的现在不得三房六妾呀？啊，谁像您似的，弄得我姐夫就您一个老婆。哎，李婉娘一听，当时柳眉挑起来了。好你个二郎啊，怎么着，这理由还挺足啊，还要挑唆我跟你姐夫啊？啊，哎，柴四昌，你给我进来。柴少啊，在院里呢，一听屋内老婆喊：“哎，他噔噔噔噔，我来了，来了，来了！”一溜小跑进门了。怎么回事？我说柴四昌啊，二郎啊，正在我这里炫耀他的狗屁高论呢，还想让我帮你娶个妾。哎，你说，你今天当面给我说，你瞧上谁了啊？
柴少一听，呸，不，这什么话呀？我什么时候要娶妾了？李世民在旁边一摆手，行了，姐，瞧你们两口子啊，还在我面前演戏。思昌兄啊，我就不信你作为一个男的就这么规矩，见了漂亮女人你就不动心，除非你是木头，否则的话呀，没这样的。哎，柴少一听，二郎，你这怎么说话的？要说想法呀，哎，我肯定有啊。李婉娘一听怎么着？哎，不，你听我说完呢。哎，我说想法是没有啊，思想犯罪不算犯罪嘛，对不对？我光有想法，但没有行为呀。啊，我琢磨了，要再娶个妾，再娶个别的女子回来，我太对不起娘子您了，对不对？二郎啊，人各有志啊，你就不要勉强他人了。李婉娘一听，芳心窃喜呀，这还差不多。思昌啊，你呀、啊、也甭在我面前表白，我可从来没有拦过你。柴少赶紧的一摆手，这吓死我也不敢呢。李世民一看，哎，怎么回事？这个话题怎么转到柴少身上了？把自己的事儿搁一边了。哎，这该谈谈我的事儿啊。李世民还没开口，当姐姐的李婉娘看出来了。二郎啊，我说你这小子能不能把好色的毛病改一改呀、啊、俗话说得好啊，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小心伤了自己。咱们几个兄弟当中，大郎是醇厚有余，但才胆不足。三郎早逝，四郎啊粗放尚武，但是浮动轻飘，甜烈无度，难堪大任呐、啊。只有你呀、啊、英才大略，文武双全，是咱们父亲的好帮手，应该好自为之才是。倩子的事儿啊，姐明着告诉你，姐不答应你呀、啊、就死了这条心吧。从现在开始，在我面前再不许你提这件事儿，知道没有？李世民一做丫鬟，哈，姐，算我没说呀。得了，我那边呢还有点事儿，姐夫，我告辞了。李世民灰头土脸走了，柴少赶紧的送着李世民把他送出大门，然后回过来看看李婉娘。娘子啊，我觉得你今天回绝二郎啊有点太过了。怎么着？有什么过的？你听我说呀，你别跟我瞪眼的，你瞪眼我都发毛。我观察呀，他对咱们这个倩子啊还是很上心的。二郎现在那是秦宫元帅，你琢磨琢磨，就算得不到倩子，他想另外再找个女人，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哼，李婉娘白了柴少一眼，那我也不给他牵眉拉线做马不溜。我说柴世昌啊，是不是你也动了花心吧？啊，你们男的一个女人不行，再来第二个第三个。要是我们女人也这样，我们也找男的去，你们男的干不干呀？那行，瞧你就会把气往我身上撒。娘子，我柴世昌向你保证啊，我这一辈子算是搭你手上的。说什么？算是跟着你了，跟着你厮守一生，绝不动任何心思，行了吗？这还算句人话。好，不过娘子啊，我看倩子要是跟了二郎啊，也未必不是一个好归宿啊，她不可能一辈子都跟在您的身后当丫鬟嘛，她最后还得要嫁人的。你嫁给别人是嫁，嫁给二郎不也是嫁吗？你这句话呀也有道理。这么着吧，
咱们把倩子叫过来，问问他的主意啊。来啊，把倩子给我喊来。是，有丫鬟赶紧下去。时间不大，把满脸通红的倩子给叫过来了。倩子啊，在后院正操练人马呢，哎，热了一身汗，来到李婉娘面前。李婉娘让他坐下，倩子不敢坐呀，因为李婉娘治军甚严，那女兵见了他都战战兢兢的。哎，今天让你坐下就坐下，我有事问你。哎，倩子这才坐下。李婉娘问了倩子啊，我告诉你，我二郎兄弟看上你了，想从我这里把你要过去，我问你意下如何呀？啊，倩子一听这话，当时懵了，因为李世民什么人呢？论相貌，论身材，论出身，论哪一点，都他们这些丫鬟心仪所属的对象。如果能够嫁给李世民，夫复何求？那真应了那句话了，如果能嫁高富帅，坐着宝马哭都行啊。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

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脱
0: 下。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停金涨势稳，模式效益好，农夫大田合作社一地三产丰产在望，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洋特产如何变土特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七月盛夏，正值农作物田间管护关键期，今年我县天气条件复杂，春种前期持续干旱，后期雨水偏多，大风频发，局部还出现冰雹天气，历经春日春耕播种，夏日精细管护，通榆县农夫大田合作社500亩麦、米、豆袋装复合种植示范田涨势。
4: 当时咱们说，就是麦、米、豆袋装复合种植，就是一地三产。现在看这个小麦已经马上成熟了。今年我们这块风也比较大，雨就是前期干旱，小麦吧前期涨势我们也是在积极浇水，前期涨势也不是太好，但后期雨水又大，今年包括风也大。但现在看我们整体麦、米、豆优势很明显。那有老百姓很多轻种小麦的，他小麦现在已经倒伏了，因为他遇见大风大雨他就倒了。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有玉米这个挡风，这个小麦还没有倒伏，包括我们玉米现在已经非常整齐了，马上就抽雄了。然后这个小麦可能再有个不超过10天吧，就我们就会收割了，因为我们机械现在马上整合完事儿，收割之后我们这个地就开始进行旋耕。旋耕之后就播种我们60天还家的大豆，然后大豆现在看我们这个模式，现在优点呢就是能做到一地三收，而且多得一些小麦。
5: 从春季播种错新到夏季长势出彩，一地三产种植模式完成升级迭代。相较于传统单一种植和往年米豆一地双产模式，今年新增一季小麦种植，打破以往种植局限，整套模式采用错期种植、立体套种的方式，先播种小麦、玉米，待小麦成熟收割，土地旋耕整理后，再复种短期早熟大豆，在保障玉米稳产、后续大豆增收的基础上，再次叠加小麦收益，让有限的黑土地释放最大产能，土地综合经济效益实现跨越式提升，进一步筑牢农户增收底气。
2: 通榆县农夫大田合作社总经理石显军。
4: 一地三收这个优势，增产增收最重要，我感觉就是增收。为什么说增收呢？它这个收不是增收的产量，而是增加的收入。那你看小麦，我这也有

0: 小麦吧，对，一晌地有七亩地小麦吧，
1: 嗯。
0: 我再怎么打也能打7000斤，对不对？然后我玉米再不减产，我大豆有补贴，国家有政策支持，然后我大豆还有个大豆产量的收入，是不是实现了在不玉米不减产的情况下，那老百姓多收入了？所以我们会继续的探索这个新型的种植模式，把这种好的种植模式带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多收啊，多增产。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洋特产如何变土特产。
2: 文章说，相较进口蓝莓多在6至12月上市，云南蓝莓最早11月就开始上市，一直可以热销至次年5月，让洋特产落地生根，找出差异化打法。蓝莓产业正是云南坚持因地制宜，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缩影，自然禀赋是最大依托。云南发展高原特色农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摸清家底，产业发展就有了方向。地处黄金种植带，咖啡树在高山峡谷间茁壮成长，气候相近，澳洲坚果在临沧扎了根，纬度相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引种墨西哥牛油果，将我之所有与市场所需紧密结合，洋特产成功落户，为富民兴业创造更多可能性。种得了，更要种得好。初来乍到时，澳洲坚果也曾水土不服，病根在技术落后，临沧邀请科研团队进驻指导。2025年，全市所有坚果试验示范点平均亩产较上年增加23.3%。农业生产科技是最好的养分，也是最稳的保障。以科技创新超越靠天吃饭，好资源才能真正长成好产业，收获好效益。引得来还要育得出。云南鲜切花产量全国第一，但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不少是国外品种，种业的自主性不仅影响成本价格，更关系供给安全。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蔡燕飞研究员团队培育宝华、文秀等一批中国风月季。2025年，云南的花卉种苗自给率达85%以上，做强种业芯片，让土特产迎头赶上，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产业竞争力与韧性。贵州铜仁抹茶，山东潍坊鹅肝，湖南郴州鱼子酱，越来越多网友发现，许多传统印象中的洋特产早已不再依赖进口，而是有了土生土长的国货版，一些产品还出口海外，在全球市场有着不低的占比。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这是山川风土、科技赋能、产业匠心共同书写的农业现代化答卷。今年全国两会上，云南咖啡以浓而不烈、香而不苦、略带果酸的独特风味被推荐给大众。从洋特产到土特产，再到富民果，走因地制宜、科技兴农、产业富民之路，农业农村现代化未来可期，乡村全面振兴前景广阔。为持续深化夏季治安整治行动，切实规范辖区特种行业经营秩序，防范化解各类治安消防隐患，数码派出所创新构建特种行业每日必查精细化管控新模式，通过日夜联动巡查、清单化隐患排查、常态化监管整治，严把行业安全关口，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3: 连日来，数码派出所打破传统集中清查模式，实行分时错峰、日夜联动的常态化巡查机制，白天重点对旅店、网吧、寄递物流、五金商铺等场所开展常态化检查，严格核查实名登记、未成年人管控、管制刀具售卖等制度落实情况，夜间聚焦餐饮、夜市、娱乐场所等重点点位开展突击清查，严查违规经营、暗藏隐患、噪音扰民等突出问题，实现辖区特种行业巡查全覆盖、无死角。工作中，派出所推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细化各类行业检查标准，做到排查留痕、隐患清零、整改到位，同时依托商户社群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引导商户自律规范经营，全方位堵塞安全监管漏洞。
4: 信数码派出所所长常彦超，
5: 特种行业每日必查精细化管控工作模式开展至今，我们累计

0: 开展行业排查840余次，整改治安消防隐患100余处，约谈违规商户6家，旅店漏灯、网吧接纳未成年人相关警情明显下降，辖区治安案件发案率大幅降低。
1: 据了解，每日必查精细化管控新模式，有效破解了特种行业监管空档、乱象反弹等治理难题，从源头遏制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滋生。
2: 现数码派出所所长常彦超：
0: 下一步，数码派出所将持续抓实夏季治安整治，保持每日巡查，夜间突击检查力度不放松，持续整治行业各类隐蔽乱象，守住特种行业场所安全底线，不断提升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田间找事稳，模式效益好，农夫大田合作社以地三产丰产在望。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3篇，洋特产如何变土特产。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正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党中央立足全国发展大局，出台多项惠民兴农、固本强基新政，紧扣基层党建与县域发展精准发力，一是聚焦三农振兴，发布第十四个中央一号文件，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严守粮食安全，防止规模化反贫两条底线，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四，聚焦近期通渝党建重点动态，锚定县域实干方向。今年以来，通渝县委紧扣省市党建工作部署，立足县域草原生态、特色农业、民族团结、地域特色，抓实三项重点党建工作。一是抓实理论铸魂，常态化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主题党日，全覆盖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省市党建工作要求，筑牢党员思想根基。二是抓实党建赋能治理，深化党建引领和美乡村建设，各乡镇组建党员志愿队、民兵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孤寡老人帮扶、矛盾纠纷化解，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深耕乡村产业，帮扶群众增收，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三是抓实榜样引领，常态化开展学习身边榜样、两优一先评选活动，深挖社区、乡村、机关、一线党员典型，营造比学赶超、实干为民的党建氛围，让党旗扎根通渝乡土，政策指引方向，党建凝聚力量，榜样照亮前路。作为新时代通渝党员，我们要吃透上级惠农建党政策，紧跟县域党建步伐，以身边先进为标杆，立足岗位，扎根乡土，做好政策宣传员、群众服务员、发展排头兵，守牢党员底线，扛起岗位职责，为通渝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民生发展贡献党员力量。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渝党史人物》，中共通渝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欣播讲，第八集《奔国章》。
1: 医者肩负着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他们用自己精湛的技艺和崇高的医德为人类前行的道路保驾护航。在通渝县历史上众多闪耀的医者之星中，奔国章的事迹如同一曲震撼人心的生命赞歌，奏响了无私奉献与大爱的旋律。1916年，奔国章诞生于吉林省双辽县。自幼，他便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展现出超乎常人的聪慧。然而，家庭的贫困如同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求学之路布满荆棘。全家人省吃俭用，亲友们纷纷伸出援手，才让他勉强完成初中学业。这份凝聚着众人期望的学习机会，让奔国章深知其珍贵，也更加坚定了他追求知识、改变命运的决心。之后，他四处奔波，托人进入免费的双辽仰天医院学医，就此踏上了医学的征程。1934年1月，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执着，他成功进入辽宁医专医师训练班，系统的学习西医知识，不断充实自己的医学素养。1936年，奔国章来到开通县城，创办了博爱医院。尽管医院规模有限，但他凭借精湛的医术，带领几位徒弟为当地百姓诊治内外科疾病，成为了大家心中健康的守护者。1945年8月，抗日战争步入决战阶段，奔国章怀着医者的仁心与大义，毅然投身苏军某部野战医院，担任主治医师。战场上战火纷飞，生死悬于一线。然而，他却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常常乘坐汽车或坦克，穿梭于枪林弹雨之间，争分夺秒地抢救伤病员。连续数月，他未曾回过一次家，父亲满心担忧，前往医院寻找他。奔国章默默地将父亲带到伤病员床前，轻声却坚定地说道：您瞧瞧，这么多伤病员亟待救治，我怎能忍心弃他们而去，独自回家享受安宁呢？那一刻，父亲从儿子的眼神中看到了坚定与担当。1946年，解放战争的号角吹响，奔国章不顾父母的苦苦阻拦，义无反顾地奔赴解放战争的战场，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战地救护工作中，担任辽吉军区后方医院主治医师，负责每日会诊。他用自己高超的医术，为一批又一批战士解除了伤痛。紧张的救治工作常常持续通宵达旦，他顾不上休息，甚至无暇吃饭，

还挤出时间亲自训练担架队员和护理员。温国璋的身体日渐消瘦，家人怕他太过劳累，送来的鸡蛋、肉汤他一口没动，都毫不犹豫地全部留给了重伤员。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匿名信威胁恫吓，他毫无惧色，继续专注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开通县解放后，温国璋出任县卫生院院长。在医院创办初期，条件异常艰苦，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药品、器械以及桌椅、橱柜等全部无偿捐赠给医院。 医院初建设施简陋，器械匮乏，且缺乏专职外科医生。但每当遇到极危病人抢救，温国璋总是挺身而出，毫不退缩。在开通县医院的历史上，第一例阑尾炎手术、肠梗阻手术、难产碎尸手术，皆是他亲自主刀完成。 在他担任院长的几年间，县医院在医疗设备和诊断治疗水平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提升，为通榆县的医疗卫生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温国璋奉命前往沈阳参加东北军区总后卫生部举办的抗美援朝卫生大队训练班学习。 学成归来后，他马不停蹄地组织训练医务人员，并投身于驻开通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6路军医院第一分院工作。当时，大批志愿军伤员饱受严重冻伤和伤口感染的折磨，温国璋日夜坚守在救治一线，精心地医治每一位伤员。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许多伤员得以康复，重新奔赴前线。由于温国璋在救治工作中的无私奉献与卓越贡献，受到了志愿军总医院的高度表扬。温国璋高尚的医道与医德赢得了群众的一致赞誉。 1954年3月，他当选为首届开通县人民政府委员，并连任3届。 1959年8月，当选为政协通榆县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1961到1967年，担任通榆县副县长，主管卫生、文化、教育、体育等工作。对待每一项工作，他都满怀热忱，全力以赴；对待群众，他和蔼可亲，只要能解决的 问题从不推脱，对待病人，他一如既往的有求必应，关怀备至。即便身份发生转变，群众们依旧亲切地称他为“奔大夫”。1972年6月，温国璋担任县卫生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后改任卫生局副局长。 1975年，在下乡进行空军征兵体检时，他的肾挫伤病复发，高烧不退。领导和同志们心疼地劝他休息治疗，可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征兵工作关乎国家的未来，我必须坚持到结束。”就这样，他强忍着病痛，一直坚持到征兵工作圆满完成，才在县委组织部和县卫生局领导的护送下前往治疗。 然而命运对他太过残酷，在北京治疗期间，他又患上了乙脑。尽管医生全力救治，但终因病情过重，1975年10月8日，温国璋在北京与世长辞，年仅59岁。温国璋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为了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而不懈奋斗的一生。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医者的人心与担当，他的精神如同一束永不熄灭的光，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嗯，我专心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贯通于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于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
2: 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0: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
2: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 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裸
5: 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
3: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3: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5: 面向

0: 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

0: 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

0: 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1: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2: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1: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3: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
5: 度高于行业均值。
6: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7: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9: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8: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0: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1: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2: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3: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

0: 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
2: 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3: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4: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4: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6: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

0: 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多，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0: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

0: 进中国的脚步。
1: 三二一，点火！
2: 速放前锋，夜去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00。

0: 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动情动意，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晚上好，欢迎大家依然在8点半守在峰哥的直播间，来收听一个不太合格的主播，但是一直想努力做一名合格志愿者的萧峰的直播。刚刚和大家分享歌曲的时候，好多人都在打招呼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博远小朋友不要送礼物了，给点小红心就行。博远小朋友自己跳的舞蹈非常非常棒啊，参加过我们百姓大舞台，孩子的舞蹈真是赢得了场上所有观众所有演员的这个掌声。李博说叔叔棒，哈哈，李博更棒，加油李博。最近的李博妈妈包括满灿啊，还有我们一些孩子也在七品老师的这个督促下和这个教吧，就是让他们已经学会了用 AI 制作视频，并且逐渐做的是越来越好。我相信你们的坚持终究有一天会有一份回报的。所以说不管我们做任何一个工作吧，或者往任何一个方面去发展，它都需要时间来验证，需要我们用心用爱去完成的。所以说呢，你们一定要坚持。我说有时间我也跟着大家学，但是一直没有跟大家学。近几天如果空闲的时候我也要去学习。因为最近呢我也有一个想法，想做一档节目吧。刚刚我看励志也来了，励志明天咱们这个新兴峰会挂牌，是不是挂牌？首先祝贺我们通义县新志愿者协会新兴峰会的挂牌仪式能够圆满成功。新兴峰会和战域峰会虽然两个峰会这个没有专职的这个工作人员，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是取得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那这个办公室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看着这个条幅啊，条幅是不是？不管是条幅还是这个牌匾，都是验证着我们公益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可能以往我们都是单兵作战，包括励志在新兴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也有30多名志愿者家人。但是我希望呢，通过这个条幅的挂上之后，可能更加触动我们的是公益路上的这份艰辛，而不是说拿这个条幅去做一些炫耀。更多的时候条幅是给予我们太多太多的这个激励，更是验证我们作为志愿者努力前行的一个方向。我看博远说消除81节目还有空位吗？有的话我想报的。这个81节目要求挺高，要求挺高。首先这个曲子必须和军人有关系。目前已经报了43个节目，已经去掉了20嗓了，已经去掉20嗓了。孩子，你看看你哪天把这舞蹈简单拍一下和这个曲，然后我送给领导去审核一下。管义也说祝新兴峰会一路前行。对呀，新兴峰会在励志的带领下也逐渐有一些新兴力量，包括这个公益活动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说呢，新兴分会希望你们能够所有的志愿者家人们都能够一路前行，为爱前行吧，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心中的那个目标，或者是说这个远大的理想。其实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是能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参加到公益活动，让更多的人都能了解公益，走进公益，最后成为我们公益一家人，是不是？符合八一的，符合军人的，这样当然是最容易合格的了。看于天说积极向上，对，积极向上啊，记忆力越来越差了。第一个跟我打招呼，到现在我都没想起来。第二个呢，好在我这个抓耳挠腮，一下想起是我以前的同事，以前的三位同事。当时我觉得自己特别尴尬，尤其还有一位同事呢，我还跟他闹过，他叫姐夫。可能我这个同事他爱人家是天的，从这么论的一个姐夫，所以说刚才也有特别尴尬。所以说人在一定的年龄真的要服老，就是我始终以前吧一直不服老，就是小伙能干的我也能干，小伙能做的我也去做，但是现在你不服老真的不行，有时候这记忆力真的在减退。所以说刚才也和同事寒暄了很长时间，也感受到了我们多年未见，但是这份情感也是一如既往的在存在。在哪儿走圈儿？在数码公园，不在这个运动会场，在数码公园。因为数码公园离我单位近呢，我走完圈回来消消汗喝点水就可以直播了。所以说每天晚上只要没有任务，没有那个剪辑任务呢，我都是去走。这就是时间，对呀，时间可以验证一切，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时间也可以让一个充满朝气活力的男人变成现在这副模样。这几天也是忙忘了刮胡子了，头发也长了，明天要做一个改变。因为之前我发过一个段子，很多人说作为一个公共人物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其实人家说的很对，我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不是给自己看，是给所有别人看。那当别人看到说哎呀，这个小老头虽然年龄大了，但是他的精气神还是挺不错的，他在公益路上坚持的这个信念也是不错的。所以说从几月份五月份吧，我就开始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但是这两天也确实忙，这两天也是周一周二直播，大家也看到了，眼睛就是睁不开，就特别累。然后昨天晚上到家不到十点半吧，躺下就睡着。昨天十点半睡了之后，就感觉今天精气神特别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睡，早起呢可以不用早起，但是早起呢也特别精神。这个一定要早睡，就把这个睡眠时间一定要充足，至少要7个小时。睡眠保证了，你就有很多的这个精力了，包括你的这个精气神啊，包括你这个精神状态都是非常饱满。所以说在这里呢，感谢大家陪伴峰哥这1个小时的时间。其实我也知道，咱们直播间里的十多位家人，可能说没有萧峰的直播，大家都早早休息。萧峰内心当中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份支持。刚刚励志说我也是军人，是啊，作为一名军人，我们曾经的军旅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难忘，而且作为一名军人身上的职责和担子会更重。其实峰哥呢也当了几天兵，但是因为我的腿在14岁那年，15岁那年受伤了，然后16那年去当兵，但是当兵他要有一个锻炼的，就有一个训练的，当时就是承受不了了，没有办法就回来了，然后就。

家里给找了一个工作，所以说没成为一个完整的巨人，这可能是峰哥内心当中的一个遗憾吧。不管在任何时候，无论是现役军人还是退役军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军人有着一份深深的敬意。其实为什么要有敬意呢？就想从远一点说，我们的先烈新四军的红军呢，中华人民解放军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多军人都付出了生命，流着鲜血了，是不是啊？那往近了说呢，就像今天咱们说，咱们这个广西同胞正在遭受着这场洪涝灾害，那大家也看到相关的这个视频呢，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灾区，为灾区重建，为灾区清理这个淤泥呀，解救这个遇险的这个咱们同胞，是不是？嗯，所以说在任何时间，我们对军人都要有一份敬佩之情，因为是军人保障着我们国家的安全，在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军人的身影，真的是这样。军人甚至比我们志愿者都很伟大，因为他们总是冲锋在最危险的前线。嗯，所以说还有15天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如果咱们身边有军人或者是家里有军人，咱们给他来一个小小的祝福，是不是啊？送上一段话，或者送上一个拥抱，这就是对军人的一份回报和对他的一份感恩之情。是，明天肯定要剪了，包括胡子也要刮，明天都得收拾收拾。这几天太忙了，也是这两天是太累了。其实今天晚上想去理发了，然后走到那个理发店呢，我经常去那理发店，我看屋里排了好几个人，然后我就没进。明天我白天找个时间，一定要把这个头发和胡子都刮一刮，因为我一定要践行自己的承诺。因为刚刚也和大家说了，有两位那个粉丝朋友说，作为公众人物，你不能真邋里邋遢的，你的形象不是代表着你，代表着志愿者。其实这一句话深深的触动了我。其实以前我是一个不太注重外表的人，就无所谓了。其实很多人都说，你看你整个邋邋遢遢，有什么呀？这多不好！我说无所谓了，孩子也有了，老婆也有了，也不找媳妇了，整那么好看干啥呀？但是当那位粉丝朋友说，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大人物，但是你也代表着志愿者，甚至代表着桐庐县融媒体中心百姓大舞台的一份形象，那你真的要好好的收拾收拾自己。当那位粉丝朋友这么语重心长跟我说完之后，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的邋遢不是代表着我有多勤奋，我干了多少事，这不是一个借口，而更多的时候，作为志愿者也罢，百姓大舞台的这个负责人也好，你真的要有一个阳光、健康，最起码体面的一个形象去与大家见面，这样才能够说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你的百姓大舞台是正规的，你的志愿者协会也是一个非常有规范化的一个协会吧。所以说我明天啊，请于田监督，明天我一定会改正，一定会改正。今天我们志愿者协会几位核心人物也商讨了一些事，就是说我们要让桐庐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下设的每一个部门的部长，让他们多想事多干事，允许他们干事，就是说让协会吧有更多新颖的公益活动，有更多的这种公益的好的想法建议。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几位也商量说，就是放手让我们的这个部门成员，不管你是一个普通的志愿者，还是说这个部门成员，大家都有权利去释放你内心当中的一个好的点子，还是一个好的想法。所以说，这样才能够促进协会更好的发展，协会更好的去提升一个。

热度吧，包括在调动志愿者的积极性，如何该让志愿者有过更多的这个一个志愿经历吧，让更多的人有一份这个参与感。所以说我们今后的工作任务也是很重的，也希望咱们直播间里的志愿者家人，包括满仓，都要有自己的思维和想法。面对活动该有什么样的这种方法方式，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点子，包括这个咱们这个励志，包括管姨啊、杨婶啊，咱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我相信大家都动起来，大家都动起脑，然后动起手，我相信我们同理心爱心志愿者协会的这个公益活动会越来越丰富，也会越来越让人喜欢。今天下午刚刚下班的时候，我们省里的公益群发了一则消息，咱们吉林省的敦化地区现在面临着洪涝灾害，我们通化东城区的志愿者李姐已经准备要往敦化去支援了。目前呢，我也在等待消息，如果说咱需要通于志愿者去支援敦化的话，我相信会有很多家人去报名的。目前呢，我也在等待消息。第一批呢，先去三个人，去三台发电机，可能要为这个通化部分地区吧，这个有这个积水去排水，去发电。奉哥也在时时刻刻就是等待省里志愿者协会的这个召唤，一旦有所需，我们通理县一些志愿者协会是时刻准备着全力去支持通化，不是这敦化。李志说我去，你有时间吗？你还是在家照顾弟吧，弟那个一年的收入是不是？到时候一旦有消息，咱们也会选择一些怎么说，有能力有胆量然后符合的，当然肯定应该都是男生，因为在前几天在我发起那个为灾区捐款的那天，就有好多人问我说咱们要奔赴灾区吗？我说目前咱们是不能去，因为一是隔得太远，二也是咱们这个现有的这份能量不足以到那么大的灾区去支援，所以说咱们就进行等待吧，进行等待。一旦有了消息，我也会在我的朋友圈去发布，在咱们志愿者群去发布。然后呢，咱们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近期也会有相关的这个事宜和大家去那啥，去巩固。对，敦化，咱们吉林省的敦化，目前他们那里是非常严重的。还有一个地方是汪清也非常严重，但目前汪清的情况好像有所好转，所以说咱们时刻准备着，时刻时刻准备着，时刻等待。所以说咱们稍作一个等待，等待之后就会那啥。大家好，这里是通理县爱心志愿者协会，志愿者肖峰正在直播，也是通理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刚刚又和大家分享了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咱就不等到这个9点了，是不是？咱们早一点，看看于先生刚才都说了，等待满仓今天唱歌呢，是不是？那这个咱们那啥，咱们今天就开始连麦，看看今天有没有新人想唱歌。那天我看韩鑫也唱歌了，是不是？

0: 长玲应该是比我大，长玲也非常有才，想不想上来唱一首？想的话我就连你。长玲也不急。
1: 晚上好。
0: 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嗯。我演说，我把那个曲子发到你微信里。好了，孩子，我下了直播就得看一下啊。孩子，其实有很多时候周六你都可以来，不一定说非得赶到一个节假日，是不是？嗯，如果说不赶到周六呢，就是大家都可以来。今天有好多新朋友，还有燕伦啊，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刚刚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那剩下的时间就和大家去感悟一下歌声带给我们的这份魅力吧。呀，今天人还少，咱们还提前了，是不是？长玲说我不会唱歌，对，唱二人转。长玲的舞蹈和二人转是非常棒。嗯，来吧，满仓和晶晶，你俩今天谁先给大家唱一首？今天还开早了，然后今天来的那唱歌来的人还不是很多，昨天时间不够用了，然后那啥，今天先早点开吧，早点开，然后这个还那啥，谭琴说在哄孩子呢啊，好的，看看两位谁先开始。
2: 我这边呢，先来一首吧。雷哥，我这边设备还没开呢。
0: 行，晶晶吧，晶晶首先来给大家来一首。子轩可能说没有感受到说咱们这么早去那啥。长玲姐不用送礼物啊，帮老弟点点小红心就行。咱们有这个刷礼物的钱攒的，就像前几天。您和您的这个外孙子还是孙子都为灾区奉献了一份爱心，咱们把这个把这个刷礼物的钱咱攒了。我看李博妈妈说想，哎呀太好了，其实一直我也想说你和孩子能上来那啥，但是我不能在直播间里去说，因为在直播间里说我怕你们有所压力。嗯，子轩晚上好。
3: 晚上好。
0: 嗯，我看李波妈妈说想，应该拒绝了。啊，那是李轩打的吧？李轩打的。子轩先给大家唱一首歌吧，好吗？
3: 等我找找。
0: 好的，不着急。嗯，今天提前了，因为昨天大家唱歌的时间我感觉不太够用，所以说今天。
3: 给他来首歌曲。
0: 好的。
3: 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好的，有请子轩带来这首《大王叫我来巡山》。子轩和满仓小朋友都是我们培智学校毕业的孩子，孩子都特别优秀。
3: 你也了解，你的情况呀，放心走吧，我们来，我就在这里，天上的北国星，过去的不远了，你是。

照耀我心上。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

我在想着你的话，进了我的小空间。我来身上，我来身上。

叫我来学校，叫我来学校，叫我来学校。

0: 还有刚刚
1: 傻呀，
0: 波波，
1: 抱歉。
2: 谢谢子萱的分享，子萱今天声音有点小啊，是不是离手机太远了？那接下来
1: 是下巴吧，下巴快扑顶。
2: 啊，行，稍等，那就静静来吧。满仓可能没整，没连好的音响呢，是不是？啊，有时候就是这样事与愿违。昨天怕这个时间短，今天提前了，提前人还少了。来吧，有请接麦。
3: 嗯，刚才接麦的时候正在那个弄笔记本，正在那啥。
2: 啊、对，说有点工作事，那公号没发呢咋？
3: 嗯，是刚才接麦之前当要扫码完了、
2: 啊，
3: 这手机是一个，就是一会儿下播。
2: 行，好嘞，有请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3: 带来一首《拍盲盒》吧。

0: 谢谢晶晶的分享。满仓准备咋样了？满仓准备好，吉祥老妹儿呢？咱们不能断档啊，是不是？虽然咱们的歌声都很一般，但是咱们都有一个喜欢唱歌的这种心情。尤其是
1: 我
0: 咱们，
1: 这儿准备好了。
0: 那有请满仓，满仓。其实我这头也应该整点什么音效啥的哈，掌声什么的，我这头有点太干巴了啊，近期我多做调整吧。
2: 我给你补充，
1: 这首歌我不经常唱，唱不太好。

0: 谢满仓，满仓，于田满仓唱怎么样？你不是特别谢谢大家听到的满仓的歌声吗？接下来第一老妹儿准备好了吗？
1: 我唱的都是老歌啊。
0: 行，不管新歌老歌，咱们唱的都是正能量的歌曲，都是代表着大家的一份心声和一份内心的这种祝福。来吧，老妹儿，有请，有请第一位老妹儿。
1: 我已经在家庭里头，可累了，已经吃不了，就在咱们家。

0: 点都是正好。
1: 挺好，挺好，非常棒啊。
0: 没事没事，经常污染上这种人。
1: 没事没事，那接下来又到子轩了，子轩到你了。子轩刚才声音有点小了，是不是？然后子轩那个调整一下声音，来吧，子轩，爱唱歌的子轩。
2: 我给大家要歌曲《婆婆君》。
1: 好啊，这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一首快歌。来，有请子轩。
2: 刚刚你看我长得有眉毛，然后长得真漂亮，大家长得。我一看我在那夜里蚂蚁在背后，想来见我，想来见一见，要想见去。

那我。

0: 谢谢子轩的分享。子轩呢，今天声音有点小，我看近期我也给你买个小麦克、小音响，要不你再唱歌，大家都听不清，都努力的用耳朵去听啊，都听不清。
1: 好，
0: 好不好？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接下来有请谁呢？有没有自告奋勇的？没人，我就来了。就等你们都不吱声，我也唱，给大家唱一首《黄昏》吧。怎么说，就是心情不是很愉悦，因为这个灾区的事儿，包括自己的一个精神状态，明天要变成一个满血复活的我啊。

0: 东北粤语，谢谢大家。
1: 东北粤语唱挺好啊，谢谢静静的分享。那接下来吉祥老妹儿来一个，
2: 那就来一个，我就随便来一个了啊。
1: 随便，不要紧张，不要说自己唱的好与不好，咱们这个直播间就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为喜欢唱歌的，就像满仓一开始我都不知道他能跟我连麦能唱歌，因为我知道他害怕音响，但是很多事情当你想要去做，当你有一颗勇敢的心的时候，就不要惧怕，无论咱们唱的怎么样。来吧，有请吉祥老妹儿。
2: 嗯，我为岁月斟满了一杯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伟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马枪》。乾坤道长，他这大钟可太厉害了，又把这小八妹给控制住了。再看他掐诀念咒，收。掐完诀念完咒，说了一声收，再看得小娃妹唰直接进到这大钟里边，

一片哗然，都在说厉害厉害，就是连看热闹的这些老百姓也觉悟得非常的厉害。这老大要成名，也就在这儿成的名。为什么呢？老百姓得传说呀，说一叫马强的老道，那收小妖收的，那叫个利索，那叫个痛快，那叫个得。这一传，不就把他马强这名望给传扬出去了吗？到那时，马强那在道界那就有名了。这马强落了，哈哈哈哈哈哈！如此小妖，真是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两个小蛤蟆，说白了是俩小癞蛤蟆，你们能兴起多大的风浪？严法之水能兴多大的波浪？炎火之光怎能对天边的皓月螳螂，又岂能推动了竹盘蜻蜓？它怎能抗断玉柱蝼蚁之邦？乌合之众，你等有什么不得了的呢？嘿，他这儿可皇上了，对个儿这些互相商量，怎么办？坏了，出事了。那挖哥他能干吗？挖老大，他可以说是他们那里的老大。那之前这个白彩月去盗药取药的时候，就取那个仙草和仙虫，一个叫还阳草，一个叫还阳虫。他不是拦住彩月姑娘非要把药给夺回来，最后叫河神小龟给拦住了。他们是盟兄弟呀、啊。小龟这才说他不管怎么样救人是主要的，他才放了。这位脾气暴，挖老大他脾气能不暴吗？可以说他统治挖军。这时候挖老大哇哇叫了两声，他叫这声音那可跟真的一般的蛙叫的不一样。就他收起来这俩蛙也没他的功力大，蛙兄蛙妹，但看蛙老大脸通红急了。这时候河神小龟把他拦住了，兄弟你要干什么？大哥，我的弟弟妹妹，我知道你的弟弟妹妹被老道给收了，可是你现在不能逞一时之勇啊！我来问你，你过去之后有必胜的信心吗？你觉得你能胜吗？啊！我这，没说出来，什么意思呢？不敢说能不能胜。因为自己的弟弟妹妹输的那叫个惨呐、啊！我过去只有一招，调动蛙军，就我掐诀一念咒，所有的蛙军都来，我跟他纷纷上下论论高低。这你是不是没把握？这个大哥，你扶耳上来，你说。河神小龟把耳朵让给了蛙老大，蛙老大趴他耳朵捣鼓了半天，我有一个全面的计划，我想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让我试试。好吧，小龟点点头，兄弟那你就去试试，希望你能成功，解救了你的弟，解救了你的妹，你的弟弟妹妹被解救之后你再回。好，这蛙老大他往上夸一蹦，老道乐了。老道马强说，你看看你又来一个，

你就算是挖老大，我知道你们嘀咕半天了，你又能奈我何呀？啊，之前你看看你的弟弟妹妹输得还不够惨呢，你这脸还没有丢净是怎么着啊？你还不先磕碜不先寒碜，你还过来？再看挖老大脸眼通红，用文言文说那叫个屁，用白话说叫臭臭。那你就说放了个屁就完了呗，还整这套干啥？还虚拱？我要说放了个屁，这多不好，多不雅观呢，有伤大雅。那你看你这不现在也说了吗？这不是让你们观众给逼的，我是学学说那蛤蟆放屁。那、哎、蛤蟆放屁啊，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臭这屁要比这挖了大，正脸叫唤那动静大，气流也大，这就是他方案中的一个呀。呵，这大蛤蟆屁可厉害了，这些年来马老大不修别的，就修这虚功之力啊，扑哧一放，就连地下这土都卷起来了，这钟嗡钟啊直颤，扑，这土可就起来了，这风脏气这味儿全都出来了，直奔老道马强。老道叫住功夫，叫住自己的绝法，天灵灵地灵灵，五凤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啊，声都喊岔了。他压制住这钟，自个儿这俩脚哈是往后去，就把这地都给趟了一趟沟啊，就显得这挖老大这虚功之力得有多么霸气。那钟嗡往后倒退了有这么好几步，老道闭着眼睛，这回可是真的。老道这急忙闭眼睛，叫住自己的绝法，把这钟镇住，唯恐怕这钟回来打到自己的身上，那就出现了意外了。可这时候再看挖老大一转身，他不念绝不念咒，啪啪啪啪啪啪啪，什么挖军？何为挖军？蛤蟆大军来老多蛤蟆了，各式各样的呱呱呱，跟下雨相仿，就砸在这老道身上了。呵，拿这蛤蟆堆老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会儿老道绝胡得自己腿都让这蛤蟆给埋上了，这还了得？老道心里头这膈应啊，这腻味啊，这逆反心理可就来了。因为他毕竟是活的，他才蹦啊，这儿蹦老道脸上一个，那儿叼老道眼上一个，掉脖梗子里一个，掉到手心一个，反正这么跟您说吧，掉到哪儿的就都有，所以老道这逆反心理也就来了。后来老道再一想，不行，我如果这种逆反心理再有，我就没法把我这诀和我这咒语念出来了。三把神杀，我敢倒反西岐啊！没有抓龙那手，我能下东洋？嘿哟，挖老大，你整这个招，用挖军，首先你瓦解我的心灵，让我这心里发颤恶心膈应，然后我就忘了叫绝咒了，我不叫绝不叫咒，你就算赢了。一会儿你那大舌头唰又出来了，再出来夸把我眼睛也挖瞎了，这都是我经历过的。之前冯刚就让你们把眼睛给挖瞎了，我岂能从蹈覆辙啊？我怎么能让你得逞？我老道是谁呀？老道想到死，就看他就地。

一往下一坐，也不管这屁股底下有多少蛙菌，呱唧就坐着，很脏，坐死很多呀。那么说实话，这些蛙死就死了，毫不心疼啊，因为它毕竟还没练成呢，或者是没练，都是一些草蛙、俗蛙，所以他听蛙老大的调遣是正常的，死也正常的。他往地下一坐，浑身哎呀，连血在蛙皮，什么都有，很脏，但他不在乎。这老道高就高在这儿了。再看得这老道望这儿，干嘛呀？念诀，你这是诀？那可不，我这是一诀，我一句没听懂，那我自己也不懂，反正是这么个诀法，我要懂，我不成老道了吗？我不也会人这套了吗？再看他老道这一念诀。这大钟响了，嗡！这大钟这一响，可了不得了。再看这些蛙，一片一片的倒下，震死了。这大钟这声太大了，这些小蛤蟆太小了，那绝对它没有灵气呀。他没有仙气，他跟蛙老大没法比，蛙老大能挺住这种声音，能战胜这种声音，这些小蛤蟆能行吗？啊，顷刻之间，这些小蛙一片片的倒下，这蛙军已经被人家瓦解。蛙老大看到这儿，就把咒语收回了，就不能再派蛙军上你，上多少没用了，人家不打你，这钟声就把你给震死了。那么这钟里它得有咒语啊，老道现在所念的是咒语，把这些蛙军震死了，老道抖擞精神，战身这才起来念声亮天尊，蛙老大你还有什么计策啊？你要没计策，但看我可要收你。他这说要收蛙老大，就这时候河神小龟这才喊一声，兄弟你来，我告诉你这事儿怎么办。干嘛给喊回去了？老道一时啊也没反应过来，说河神小龟叫蛙老大干什么。蛙老大一纵身就回来了，小龟说你不能再上了，你再上你们家三个主力一个也不剩，仗不是这么打的，是不是？大家都是白彩月的朋友，为救白彩月，我们不能把大家都牺牲了。知己知彼叫百战百胜，知己不知彼叫百战百败啊，咱不能败啊，对不对？说不管怎么样你先回来，我们看看谁去，我来吧。旁边啊有一人说话，我来吧。嗯，大家扭向回头看，一女人，呵，这女子长得叫个漂亮，穿着也好看，一身啊水粉色的衣服，上头绣了不少的花儿，哎，不但是有朵朵的梅花，哎，这裤子上绣了也不少的花儿，还纳着边，纳着袖，纳着领口，非常漂亮，还围着一围巾，戴着赤金的耳环，这镯子也漂亮，闪着光，是一玉镯。哎呀，这镯子可太美了，这镯子玉是养人的，就是这女子借着这光华，现在都是那快黑天了，快黑透了，都点上灯了，借这光下，那真是灯下观美人，月下看娇儿，确实漂亮。谁呀？我来。是谁？这人了不得，他也姓刘，
叫柳红梅，是蛇仙。咱说过叫狐黄白柳灰，他是柳仙。柳红梅倒在河身，小龟切近，小龟哥，这事交给我吧，看我能不能战胜这老道马强。现在咱上一阵输一阵，一阵败，阵阵指望你了。这和珅小龟是来这些人的核心呢，他说的算呢，好像是他一呼百应一样，大家都给他面子。这个柳红梅看了看和珅小龟，点了点头，这个柳红梅这才走向当场。来到在这当场看见了老道马强，他跟马强打了一招呼，嗨 ，hello， 嘿，这马强瞅到这儿乐了，别来这套，怎么的？打不过，来美人计了？长得这么漂亮，无量佛，哈哈哈哈，你再漂亮，我也不是土豪，我娶不起你。虽说你是白富美，但我不是土豪高富帅呀、啊！别跟我来这套，要你瞧瞧，你瞧瞧，让你说的，你这一说呀，好像是我们不是很正经，我们漂亮是我们长的，是不是？你呢，连战胜了这么多阵，我是想过来呢，跟你学习学习。你叫什么名啊？我姓柳。叫柳红梅。哎呦，我知道了，您是什么仙？哎呦，什么仙这都不主要，什么仙至少我不是坏仙，至少我没害过人类，我只是想修炼成人，走人间正道。可是你没有给我们大伙这规矩，可以说今天来的都是好的，没有一个坏的，而你就想把你的成名建立在我们的尸骨上，这我觉得你这样是有点过分，所以呢，我才过来找你跟你一战。哈哈哈哈哈！无量天尊，你有什么能耐跟我一战？嗨，我能有什么能耐跟你一战？我一弱女子啊，就方才挖兄、挖老大都不是你的对手，尤其是挖兄、挖妹儿，已经被你给收了。我能有什么能耐呢？只不过是修炼了一些功夫，我想把这些功夫练出来，看看你的道行深还是我的道行深，咱们试一试好不好？如果你修道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你把我收了，我柳红梅认输。如果说你真没到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我柳红梅把你战胜了，只不过是给我们这面赚回点面子，拿你做一个筹码，好跟那老道跟我一姓姓柳，柳志谈谈怎么样放了白彩月。只不过我这是意思，所以我想跟你论论高低，分分上下，比比道行。无量天尊，那么请问，哈哈哈，红梅姑娘，你想用什么道啊？啊，我想用啊，别人都不能告诉他。这红梅是挺实在的，我想用啊，哈哈，我柳红梅想要用的是金蛇狂舞战妖道。柳红梅在当场要练练金蛇狂舞，他啪往这一站，这小腰条哎呀一亮，唰唰，这小曲线，这小三围亮的那是透灵灯一样，呵，太美了。这女子长得漂亮，长得美，身形也美，简直就跟一蛇似的。废话，人就是蛇。他要练金蛇狂舞，这是他的本功活。可是老道呢，马强却不是很害怕，太有自信心了。

马强心的暗想：嘿，哎呀，还来这一套，叫金蛇狂舞。就凭我掌中这法器，就我这小钟，今天全把你们拿下。今天呢，就是我乾坤真人马强成名的好机会，我这就要露脸了。你个小小的蛇妖，你能奈我何？好漂亮的小女子啊，今天我收完了蛙妖，我要收你这个蛇妖。我把你这蛇妖收起，我要名震天下。两天尊，柳红梅瞅他微微带笑，但愿如此吧，希望你能这样。呵，这柳红梅啊，这仿佛好像是他巴不得的让老道把他收了，好像是自己已经活腻味，活不活没什么意思了，是不是？修不修行都行了。

武德教个地地道道，武德教个好，这身形就跟跳舞一模一样啊，每一个环节都在动，每一个身段都在动，每一招一式让你眼花缭乱。就算是老道马强也感觉到自己眼花缭乱，突然间意识上就分叉了，就光看这女子太美了，看这女子太漂亮了。哎呀，好一个漂亮的女子，好一个美丽的女子，真的很好，真的很漂亮。他这脑袋这思想整个就转弯了，就转了。嘿嘿，他这一转弯正好给这柳红梅机会。再看柳红梅，这哪是舞蹈啊，全是功力呀、啊。唰，这一掌下去，掌带寒风，这是柳红梅修炼的结果。再看老道往旁边一伸身，拿自己中意堂妹等堂着，柳红梅一弯腰来金刚铁板桥，就绕走大铜钟。老道就急了，把自己的钟唰就给转起来了，转起这钟，然后掐诀念咒，他准备啊把这个咒诀念起来，把钟再系到天空，让这钟跟柳红梅打在一起。没想到一股奇异的芳香是扑鼻而来，使得他的思想又一下开小差，又想别的。哎，这么香，哎呀，这谁身上这个香味儿？哈哈，这是这姑娘的香味儿，太香了。这种奇异的芳香并不是花儿草的香，也不是某种香料的香，这是一个姑娘她的芳香。这种香啊很难得呀，真正的大姑娘那种芳香是扑鼻而来，你说她能不开小差吗？一咬牙，牙都能咬碎了。为什么？就怕自己的思想意识再开一小差，再开小差可就收不回来了，到那时候可就输定了。现在尽量的稳住自己的心情心态，不让自己往邪念上想。这晃肠他就得往邪念上想，因为对方这对手太厉害了，这是真正的美人计呀。柳红梅长得真是漂亮，身上带有这股香气，这香气又扑鼻，整个柳红梅这舞蹈的形态又好，那么金蛇狂舞啊，这舞蹈的形态再一好，就连现场别的老道早就思想意识开小差，那也成了柳红梅的俘虏。这红梅是越跳越好看，是越跳越漂亮，这舞蹈舞起来太美了，就跟飘飘摇摇遇仙境相仿，此仿佛好像是一个仙女下凡。这仙女飘摇摇飘摇摇，嗨呦喂，太漂亮了。但是老道马强咬住了牙，盘膝大坐，五心朝天，舌尖舔上牙膛，取天河之水已入定的状态，外界啊就干涉不着了。打坐了，我不看，我闭眼，我念诀，我念咒，怕自己看，怕自己上了这个柳红梅的当。因此上这老道马强才念上咒来，天灵灵地灵灵，无风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这一念这诀，一念这咒啊，再看这大钟嗡嗡嗡响，他这一响啊，震的人们这耳朵都难受，可是他这一响就要起着空中。这钟要起来，那就是说这钟要围着这柳红梅转，这不定哪一下啪把你柳红梅给扣在钟下，你也是前车，有你。

前车之鉴，那俩挖神不是让人家给收了吗？把你柳湖梅也给你收了。这样一搁一般的人呢，他呢就有点害怕，因为有前车之鉴。搁柳红梅，把这脑袋托住，用一个兰花指啊托住这脑袋，胳膊肘压在地下，这腿呢，这左腿压着右腿，斜身这儿躺着，拿这地呢就当了一张床，叫何仙姑懒睡云床。往这儿一躺，入一种境界。老道呢是打坐入定，谁想到柳红梅他入这种境界是老道所不知的。而突然间大家看见在老道马强的耳朵、鼻子、眼睛都冒出了小蛇，哎呦，这蛇唰就出来了。大家一看完了，因为你奇窍啊，从你鼻子、眼睛、耳朵、嘴，这都往外钻的那蛇呀，甚至是带着血呢。可是老道也知道中招了。马强心想：坏了，这中招了，完了！尽量控制自己的意识，不让自己迷惑，然后还在念经念咒，念咒，再念咒就不灵了。为什么呢？这一念咒，他这咒法咒语和他身体都有关系，就不灵了。这时候再看柳红梅望其一纵身形，躺这儿是何仙姑懒睡云床，纵身起来叫韩湘子倒拔紫金箫，就起来了，起至空中啊，那就定了。这老道是一命呜呼，非死不可了。可这时候柳枝告诉，快去人把老道拽回来，追拿回来。他这法器啊，柳枝心想，这东西你老道死活跟我没关系了，只要是这东西我能拿到手，久以后我也能练成一股神功，久以后我也能把这钟寄至空中，哎，那时候我也有我的法器，我也有我的力气，再加上我现在这法器我就妥了。所以他告诉人，快拽老道，快抢钟。说是迟那是快，这帮小子下手这叫个快呀、唰一扫身过去，很多人啪把老道和钟全拽回来了。柳红梅稳稳地站着，作为柳红梅心里有数，那东西要了没有用，就那钟我拿过来没有用，甚至于说我也拿不到这东西。他那上头有不少的咒语，有不少的文字，不知道什么文字，只要我们这个练就我们这行的往上一摸，他自然起反应，到那时候再把我害得一身毛病，我犯不上，我不要。所以老道顺理成章呢，柳志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奄奄一息的。这老道马强说话了，实际马强现在后悔，后悔莫大。后悔是什么呢？后悔不如当初抓两个小妖我就走，我的名儿也出来了，我在这儿逞什么能啊啊！我逞一时之勇，一时之能，吾命休矣，命都没了。存在是价值，你名望再大，你人在这世上大家尊重你，说你名望再大，你捉妖再多，最后你没捉住，让妖把你治了，你死了，你做那么多工作有什么用啊？对你来说是什么用都没了。所以他后悔，后悔在这儿呼吸急促。刘兄啊，刘兄，你扶耳上来。哎，柳志这才扶耳上来，听他说些什么。刘兄，刘兄，咒语，咒语在我胸前缝着。咒语啊就在他胸前缝着。可是柳志听到这儿，这手可就下去了。下到哪儿？下到胸前了，把这书可就摸的

弄个成，你把这书拽出来，不就算完了吗？这咒语就算到你这儿了。但是口心不一呀、啊，他说的和动作也不是一致的。马兄，马兄，你说在哪儿？在你徒弟那儿，咒语在你徒弟那儿。等到这马强反应过来晚了，一看告诉错人了，怎么？柳志说这咒语在他徒弟这，实际马强让他在胸前把这咒语书拿走，交给他徒弟。那么他这反着一说，马强就明白这小子要贪了我，要黑我，要把这书归给他自己，不给我徒弟了。那我那法器，我那大钟就是他的了。挣扎着上不来气儿，他想喊叫旁边的人大点声说出来，让柳志啊把这书和这法器交回我庙里，交给我大徒弟，让我大徒弟继续当观主。他想出这话，嘿嘿，哪想到柳志把这书拿出来了，拿到自己手，这手也就压到这老道的胸口了。右手压胸口，左手一抱老道，马兄，马兄，什么意思？使劲一摁，他本来就奄奄一息，怎能禁住老道柳志摁这么一下啊？这老道柳志摁这么一下，再看加速死亡。马强是加速了死亡，实际上他的死有一半是这小蛇仙红梅给打的。柳红梅的功力和法力，剩下这一半那就是老道柳志他给摁死的。来人呐，快把我道兄马强给我抬走，厚厚的安葬，送回他的庙宇，把法器给我收回来。这法器现在不大，法器收回来交给他徒弟，这本书他可就悟下了，顺到自己这袖口里，他就没往外拿。要说柳志这样的人品不行，那如果人品要行，也没有今天这事儿。他不就是想跟道济小神童这儿斗气吗？争市场呢，才惹出这些个麻烦。再死伤了这些人，转过头来再看他柳志，四模四样装的挺像，展展腮边的泪，马兄啊，马兄，一路走好啊，马兄，你放心吧，你的血海深仇，在场的道四十几岁，很年轻啊，黑色的胡子，黑色的头发，楠木的道观。身穿八卦仙衣，是黄色的，褴褛的鞋，白色的袜子，长得那还真算一个精神。他站在柳红梅面前，好像是有些个急躁，有些个狠。柳红梅，你太狠了吧！啊！我就要治治你的狠。你不是蛇吗？我专吃蛇。嗯，怎么叫专吃蛇？我叫八爪神鹰。嘿，这可说着了。你修的什么邪法？怎么这么邪？啊？这种法术在人的七窍穿出这么多小蛇来。你这蛇仙，你说你不害人，这不是害人吗？这就说柳志当初想把你们除掉就对了。如果不除掉你们，总有一天你们会危害人类，所以不能留你们在人世之间。你们想修成人，修成人，修成正果，你得稳稳当当的，善善良良的。今天我贾斌八指神鹰绝不能原谅你们，你要识时务跪倒，让我把你抓起来，否则我修的神鹰之功

0: 肯定将你置于废命。
1: 他准备啊用这大话吓唬吓唬柳红梅柳姑娘。柳红梅瞅他微微一笑，那么既然这样，那好吧，嘉宾，你既然想抓我，我这儿就等着你抓我，给你成名的机会，咱们今天就来一个金蛇对神鹰。神鹰会金蛇，这八爪神鹰贾斌呐，他呀想沾金取巧。他本来是来讨红混日子看热闹，哎，他看这姑娘，这位红梅姑娘柳红梅长得漂亮，又听这些老道说他原本是一蛇精，哎，他来劲儿了。怎么呢？他平时他不是修仙道的，不是修道的，他修什么呢？他是练功的，练武术，但是他有一手绝活，养了两只巨鹰，这大雕，养这个吧，打仗用啊。他把他们训练好了，需要的时候，嗖一声呼哨，这两只大鹰接着半天空中就能飞过来，要对方之性命。两个利爪，小孩都给你抓起来，抓着空中，他再一声呼哨就能撒手。那么小孩是这样，体重轻的也是这样，也能撒了手，就是那爪子。他平日里啊像这样的便宜没少占，今天他这会儿一听，哦，你是一蛇，传说这蛇它怕鹰呢，我那儿有两只鹰呢，哎，这是我露脸的时候了。虽说我没修仙没修道，但是我练这绝活今天派上用场了。嘿，我就不信那蛇能斗过鹰，这蛇要能斗过鹰，这就没有真理了，是不是？他一物降一物，哎，老天爷造这东西，他就有说道，他肯定是一物降一物。所以想到此，这贾斌才过来，也是想占占便宜，占占这柳红梅的便宜。柳红梅太漂亮，柳红梅倒没害怕，这才说来吧，金蛇战神鹰。说话柳红梅唰就呵，你瞧瞧呀，他一小妖精，他不用妖术，跟我用武术，你这不该让我走字儿吗？爷爷我打小就学的是武术啊，呵，我这武术要不说登峰造极如火纯青，那也是高手中的强者，不敢说高手中的高手，也是强者。所以这贾斌却往旁边一闪身，躲了这彩绸，俩人打在一起。贾斌这每一招每一式都放着损放着阴呢，他都这儿占姑娘便宜，奔胸膛花盖穴唰这俩手就来了，哇，胸前散花还有说的，您说人是一姑娘，你这样好吗？姑娘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挡，他啪奔下盘，借敌偷桃。老百姓哎呦，看热闹的老百姓都起哄了，你比武也好，比仙术也好，比什么都成啊，你别比下三滥呢，你这太下三滥了，怎么能有你这样人呢？你假逼你真不了，你这人太过分了，做每一件事都这么恶心呢。起初啊，这姑娘柳红梅呢还真没想跟他怎么着，心想啊，你这血气方刚少壮年头，是不是你一时之勇，你认为你自己不得了了不得了，你过来跟我比划，那我看呢你就是想成。

名，挫挫你的锐气也就算了。可是没想到比上你这么下三滥，这样人怎么能留呢？这人也好，妖也好，都得是正啊。你这是坏人呢、啊，你属于人里头而无赖，人渣儿，这人得处理了。所以这姑娘，这柳红梅可就不客气了，就把仙术以及武术糅合到一起，对付这嘉宾。再看姑娘上下翻飞，把这嘉宾给围住了。嘉宾觉悟的自己已经难以招架这柳红梅的功夫，觉悟得自己不是这柳红梅的对手了。所以想到此，嘉宾心想：行嘞，宝贝儿嘞，小蛇嘞，你该喂喂我那鹰了。哈哈哈哈，我那鹰啊，多少天都没吃饱一顿饭了，今天你这么大一蛇在这儿，都变换成人身了，哈哈，让我那鹰是每一餐一顿啊，省着我给他买牛肉吃了。想到此，这小子贾斌把手往嘴里一放，然后是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声呼哨，啊啊！两声鹰叫，老道们高兴啊，知道贾斌是玩这个的，玩鹰的。这平时这小子往哪儿一坐，一声呼哨，那老鹰咵就落到后背了。但是这觉就觉到落到他后背抓不坏他，那不是劲劲抓他，他还有一批手套，没事让这鹰落在自己的身上，啪戴上这皮手套，一伸手，这老鹰就能落到自己的左背上。他就像跟鹰能说话、懂鸟语一样，他再滋楞一声呼哨，这鹰唰就出去给他打猎。哎，能抓一只狼回来，能掏一只羊回来。有的时候都馋羊肉了，就把这鹰往外一撒，这鹰就连老百姓家养的羊都给你偷回来。他没少指这鹰啊，吃香的喝辣的，一招待朋友就来这套。后来呢，也有些人刻意去找他，我说贾斌呐，馋了，叫你那鹰叼条狗回来也行啊。他就意识这鹰叼一条狗回来，那狗回来就是死的了。我说他意识这鹰叼一条羊回来，那一只羊回来也是死的了。他们就开始那个杀狗宰羊，就开始吃上了。所以这小子有一身不良的嗜好，这三分像人不像人，七分像鬼呀、啊，倒像鬼，做都是鬼头鬼脑、扫头扫脑的事儿。所以今天姑娘急了，要整死他。那这时候他把鹰叫来了，他以为能把姑娘柳红梅给镇住。因为柳红梅毕竟是蛇精啊，他要看他这东西非害怕不可。可就这时候姑娘却精神了，那真是越战越勇。再看天空当中，这老鹰唰就下来了。贾斌他忘了一点，你这鹰抓别的蛇行，你抓这他都几百年了，修化成人形了，你说他有多大本事啊？你说他得有多大能耐呀？那你就这小鹰，他能抓住他吗？啊，你拿他当了小山羊了，还是拿他当一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牧羊犬这类的东西？不是，他毕竟通过神灵，这鹰下来，咵，这叫苍鹰啄食，也叫苍鹰捕食，就一抓他，这俩爪子往下一落，利爪往下挖，然后这翅膀打开，眼看就要倒在底下，这俩翅膀往上，哎，一扇一学风，就能在这空中啊，这鹰站住脚，好像是再一个俯冲，就能把姑娘柳红梅给抓住。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再看得柳红梅是往起一飞，他都不是重身了，
那练武术的讲的抬底气、叫中气、斗太和元气，往起纵身行起来，他是不是往起飞？往起一飞，俩手啪就抓住这鹰的两个爪了。他把那五只爪子给让出去了，爪子上边那棒他给抓住了，他啪给抓住了。这鹰他没吃过这亏啊，他哪吃过这亏啊？他急忙想往起起。那么按理说呢，就是柳红梅这小身板，这小体重，那么看起来也就七八七斤，也就那样，像一只肥点的羊一样。这姑娘们都讲究减肥吗？这都是减肥成功人士，讲的是骨感。这身上全是骨头，要不他能有那形吗？能有那腰条吗？能有那三围吗？说看着是不重，可是这鹰啪啪啪直打这翅膀往前啪啪啪，就想起至空中，可这可就起不来了。再看柳红梅往下一抻，那么要在武术上讲呢，这招呢叫千斤坠的功夫，就是说呀，往下一坠身形，有这一千多斤的力量，无管你上边有什么东西，它往下一坠，能把你坠下来，这叫千斤坠的功夫。可是呢，柳红梅这不是千斤坠的功夫，她一股神力，整个把这鹰啊翅膀给拽憋下了，背下来了，呜，它往下拽，哎，它想往起拔。一个拽一个拔，拔的拔不起来，拽的就往下落，这使劲太大，这鹰这翅膀有点伤了。再看下来，红梅手啪一拽呀，愣把这鹰给劈了。这柳红梅力劈神鹰，哎呦喂！贾斌这一看眼睛都直了，倒霉的是那只鹰啊，你看这鹰都死了，你就跑不就完了吗？没有，那鹰也俯冲下来，好像是我们俩一块的一小伙伴被你给伤害了，你这是不讲究，你把我小伙伴给撕开了，我跟你没完，唰奔他过来。再看红梅唰一学身形，这柳红梅是起着空中来到这鹰的身上一掐脖，你看他这功夫他不是武术啊，他会飞是一样，就爬到这鹰身上，这一掐脖，再看这鹰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叽掉下来了，他掉下来，红梅就落在一旁了。可是这时候嘉宾可急了，这个急可是真急了，怎么呢？自己辛辛苦苦训出来这俩鹰，那就跟自己打手没什么区别，是自己兄弟一样。无论是哪个战场上什么事儿，多大的事儿，只要是自己有事儿，这俩鹰肯定能帮上自己的忙。那是百战百胜，越战越勇，这鹰给自己露老了脸了。这是其一，其二，打小了把这鹰抓回来，一点点养，一点点喂，一点点训，他能没有感情吗？贾斌跟这对鹰是有感情的，今天柳红梅把这对鹰给处理了，你说他是什么心情？可以说贾斌现在是喝出来了，死都不怕了。你还我的鹰，你说小孩话了，你还我的鹰，哇往上一纵身形，那就是想把红梅给撕成一万块，那也难解他心头之巨恨，真急了，也抓红梅。再看后红梅躲都没躲，闪都没闪，他啪一抖手，一抖手啊，自己在右手里吐出来一个红色的绸子，
这绸子唰啦抖出来之后，就把这贾斌给缠上，嚓，瞬间这贾斌变木乃伊了，缠的紧紧邦邦，一点空气都不漏。那您想，他一点空气都不漏，缠得紧紧邦邦，这人还活得了吗？再看得柳红梅八爷抖手，突，贾斌的尸体起至空中。说柳红梅够狠，这两个命案，说你这一蛇蝎你太狠了，咱得说理。头一个大钟那位马强，他做事过分，他把那小蛙仙功夫全给废了，然后收了起来还不放人家，这不过分吗？所以柳红梅要他一个好瞧，他死了。那么这贾冰这小太坏呀，太下流了，打的都是下盘的功夫，姑娘哪块注意他，猫姑娘哪块一看就下三滥呢、啊。就这样的人渣，你留在社会，这人可高，他是修道的，虽说不是出家的老道，但是他是修道的。他那么这个宇宙阴阳景气和梅山姥姥灵谷，哎，这俩人都是修茅山道术的，修这个的，所以人家一起来，老太太灵姑一纵身就过来了，看这老太太就不一般，好一个阔气，白头发，一块绸子，接着前边勒住，勒到后边，后头梳一抓揪，在迎紧门这儿有一颗珠子，这颗珠子太大了，锃亮像夜明珠一样，就在前边这脑门这儿。带着赤金的耳环一对儿，老太太这脸跟这银盆似的，呵，这个白呀，红扑扑的嘴唇，你看这么大岁数，这嘴唇红扑扑的，眉毛是白的，这俩眼睛锃亮，那是先天足后天宝，先天后天老太太叫保养的好。这老太太究竟多大岁数，这个还真是个秘密，一般人不知道。这老太太不得了是肯定的了，身上穿一套莺歌绿的，你瞧她穿的瞧不瞧，莺歌绿就是鹦鹉绿色，叫莺歌绿的一套这衣服，免的襟儿的大襟儿是免的，上头是这十字派一样的花，都蝴蝶派盯着呢，纳的边，纳的袖，纳的领，纳的扣，然后穿的鹦鹉绿，鹦鹉绿这么条裤子，鹦鹉绿这么一双鞋，这老太太往这一站叫气度不俗，一看就压对方半拉点儿。哟，姑娘啊，小柳哈，这时候柳红梅就觉得不寒而栗呀、啊，有点嘚瑟，怎么回事？难道这老太太的法律这么高吗？啊，你是叫林谷，大伙称我为梅山姥姥，您听着。就像在这样的书里的叫姥姥的，那都了不得。哦，你是梅山姥姥，对啦，我看半天了。这个贾斌呢，该死，该死啊！下三滥，人渣，这样居千里都应除之。现已居眼前，怎有不拔之理？是人人得而诛之。孩子，你做的对。不过你的身份不同，你是修什么的，你本身你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干什么，
你柳红梅也知道，

那老道，他不犯死罪吧？那马强，尽管上他收了两个小蛙仙，啊，那也是正当防卫，也是他应该做的，而你却用你的妖术邪术将这老道马强致死。还是这话，这贾斌该死，人人得而诛之。我不去管贾斌的死活，我就管那老道的死。我上一局就应该过来跟你理论，可是贾斌他这个找死的，他扑上来要找这死，既然他想死，我就让给他啊。那么换来我和你，那你就要看看我梅山姥姥灵姑的厉害。今天我要替练道的收了你。老太太了不得的灵骨啊，那修炼了多少年，看着非常稳重，没有什么气可生。挖兄挖妹他已经把他们打回原形，去掉他们这么多的道行。试问这挖兄挖妹得怎么修炼才能修回本来的面目，能有人形？那你认为这老道做的不过吗？小丫头骗子，你们修炼成人形不容易，不作恶我们不抓你们啊！我们学茅山的也有一个宗旨，抓的是坏妖。我之所以要出手，就是因为你太狠。还是这句话，那贾斌该死是人人得而诛之，可是这老道你说一千道一万你做得过？你练的是万蛇术吧？啊，不经意间把这些小蛇已经输入人的体内，甚至血液里都有这小蛇的存在，那老道才一命呜呼。他说出这句话来，柳红梅就更害怕了。哎呦喂，这老太太她懂啊。是，那好吧，你给我练练这万蛇术。说话老太太一伸手，哗楞，哎，您听着，她一伸手就哗楞，就她这一伸手，手上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哗楞一响，二股神叉。什么样呢？这神叉前边您看那叉子没有，你吃西餐那叉子就是那么个叉子，但是两股，你那可能是四股，就前头四个尖儿，它这是俩尖儿，您那可能是扁的那叉子，它这叉子是圆的，两股神叉，后头有一杆，不是很长啊，大约在一米左右，后头一钻，这钻呢、啊、是鹰嘴，这鹰嘴啊张着也是有尖儿。奇怪的是，这鹰有眼睛，活灵活现，这两个眼睛锃亮，就像活的一样，给人的感觉是这鹰眼还在眨。这就是法器，两股神叉。小姑娘，擒蛇抓七寸，我这两股神叉刚刚好能把你的脖子卡住。这老太太太有经验了，老太太先威胁他，告诉你我这法器是什么，叫两股神叉，正好插你这脖子，那就是蛇的七寸，抓住七寸你动你都动不了，你怎么修炼你修炼什么都没有用，我这东西就是治蛇的。这样的本身就让这柳红梅倒吸了一口凉气。柳红梅心想，难道今天是我招劫之日？

劫在此，我难以逃脱。我怎么看这两股神差这么深沉呢？确实他是对付我的法器。再看老太太唰一伸手，这叉哗在他手上转了这么几圈，哇啦啦啦啦哇啦啦哇啦啦啦哇啦啦啦，不知道哪儿来的响动，就像这叉上出来这个响动，搅得人心碎呀、啊，搅得人毛骨悚然呐、啊。姑娘，柳红梅确实是有点害怕。红梅瞪起双眼，哎，反正也是这样了。今天就算是有一劫，我也值啊！不管怎么样，我也叫个伸张正义。我转变回人形，我就是要做正事、做好事、帮好人。那么今天呢，我确实也是为了彩月姑娘做了点正事，做了点好事，也是为了帮助彩月姑娘，纵然是把我打下十八层地狱，我也愿意了。所以姑娘抖抖精神，我认可让你打死，我也绝不能让你把我吓死。你把我吓死那还了得，唰姑娘一纵身形，这精神头来了。嘿，老林太太看到这儿，这梅山老了，心想小模样的你还来劲儿了，你不但是没害怕，你还来了这一套。那好，老太太啪一抖手，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老太太莲花指一掐，这叫莲花诀啊，掐住这莲花指，念起莲花诀。现在不是老太太要跟你柳红梅打，而是这两股神差跟你柳红梅打。你要能战胜这两股神差，你就能逃脱你的性命。你要是战胜不了这两股神差，你就得死于两股神差之下。红梅往旁边闪身，开始的时候是躲这两股神差，而这神差自带招数，咵，这叉直奔柳红梅这脖颈而来。红梅俩腿往下一跪，腰往后头一背，唰，这叉空了。二次红梅起来，这叉转往回来，这前头是冲过去，后边是往回来，这叉转直奔红梅这后脖颈啊。这就是那莲花诀在那念着呢，这姑娘起就起不来了，往地下一趴又躲过了这叉转。就那大鹰嘴啊，这鹰嘴非常厉害。再看姑娘唰一学身，就地在地下一学身，这叉风一转，他在地下学身，他转，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叉和人混在了一起，叉既是人，人既是叉，分都分不开，这叉太粘人了。这种感觉就好像啊，这柳红梅的身上有一块磁铁，他这块磁铁在吸引着铁叉一样，这叉直往他身上扑，直往他身上扎，直往他身上。没紧张了，柳红梅心想：这老太太真高啊！这是啊，这老太太，嗯，不要说。后来呢，我的艺名叫小曾，我媳妇儿就给我改了一名，不让我叫小曾，叫什么呢？叫挺好。家里头一问。挺好回来了吗？我一进屋，我回来了啊！挺好回来了，挺好啊，挺好。你看，挺好，这名我自己也挺喜欢的，哎，我就叫了挺好了。所以这姑娘这儿，这要输，但是姑娘不知道她老头这景气，这景气这名儿就起的非常景气，这老头更厉害。

那宇宙阴阳了得吧？姑娘这可要输了，不行了。看起来这柳红梅霎时之间就得输给这灵谷老太太。可就这时候，不知道哪来一阵风，哎呦，这阵风太大了，这也是一种飓风，好像是旋风，这种风直接吹过来，把这老太太给吹醒了。怎么呢？她不是睡觉，她已经入定，进入状态了，就掐这莲花咒，念着莲花诀。这进入状态了，这冷不丁一醒，这么大风，一阵寒气，不是凉气，是寒气，一阵寒气逼来老太太，接铃铃打了一个寒战。等他再睁眼的时候，这莲花诀就撒手了。可他这一撒手，嗒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那叉，二绝叉就掉在地下。女人，啊，他这是演戏呀、啊，实际呀、啊，他跟柳红梅一起来的。他为了给别人看，演这么一出戏，你怎么这样啊？哎呦，相公，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他为什么演戏呢？他要不演戏，那你这柳红梅眼看要输了，你过来啪，你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你帮他，那你不是无赖吗？你不讲究吗？所以他演戏。我告诉你了，在家好好待着，这世间的事儿不是咱能管得了的事儿，咱这个能量做不了这些事，而你确然不听，你管什么闲事？你看刚才那有多危险呢？啊，相公，我错了，行吗？我听你的，我对不起你，嗯，我不应该这么做，我应该在家好好的侍奉你。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啊，说这些没用的有什么意思啊？下回要注意，我跟你说，这是社会，很复杂，不是山里很简单。他说的都很糊涂啊，大家听得很明白，就是这是人间，很复杂的。我们在山里很简单的，就这些生灵。谁也不会欺负谁，谁也不会找谁的麻烦。照我们这身份，处的都很好。行了，你站在一旁。众仙明白，这谁呀、啊？这位莽爷，就叫莽爷。谁呀、啊？柳红梅的丈夫，大青蟒。这莽爷那可不是一般，那道行可深，那可修炼了很多年，修成了一身的功夫。他站在老太太面前，很谦虚，很客气的，恭恭敬敬的叫了一声老夫人，不好意思，见内。哎呀，小不听话，撒娇，偷偷的跑出来给您添麻烦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你可以继续，你可以继续，你继续。他转身要走，实际上他这也是装的，他能走吗？他来了，就是跟柳红梅来帮助众群仙来夺取彩月姑娘。他这一走，老太太就上他这当了，别走。哎呦，您还有事儿？找我有什么事儿？你是谁呀、啊？你是他的老公，哈哈哈哈，你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吧？不是什么善男子、善女人的吧？啊？哦，您看出来了，可是我们不想贪这趟浑。

0: 您都多大岁数了？您经的可太多了，可以说您的眼睛毛都是空的了。您要是拔下一根，
1: 说莽爷，你没想到的是，我们老姑母俩到这儿，我让你去将大浪过去，在我们老姑母俩这小河沟里翻翻船，您也该到收场的时候了，我们也应该把您收了吧？啊，老太太，您看，杀人可不过头点地呀！啊，我们可说我们不是个了，我们可说我们错了。不管怎么地，你给我们一生存的机会好吗？
0: 不行！
1: 哎，大伙儿都听见了啊！那边修道的，我们这边修仙的啊，都听见了。我可说之再三，哎，景气老爷子，您也听着了啊！我也赔过礼了，我也道过歉了。我说什么，这老太太非要跟我比试比试，看看谁修的道行深，看看谁修的能耐大。那你说我要不比吧，就好像是对这老太太梅山姥姥你老人家不尊重。要是动手比起来吧，你说我这深一脚浅一脚，一个鲁莽之人，我还怕我唯恐把您碰着，那也是不落忍的。您说比高低，你先把你摘出去，理都在你这面。呵呵，你这大傻莽不傻呀，你很聪明啊。你看老爷子您这么说我就不好意思了。那老妈妈既然是非要给我练练这个，看看我有多大道行，那个 我只好奉陪了。老妈妈，那一会儿比起来呢，我有不到的地方，还万望你老呢多多担待一二。莽爷心想，你这老太太啊，跟我来这套，你拿我莽爷当吃素的了啊？你欺负我媳妇儿一招半式也就算了，我能任你宰割啊？就你掌中使唤那个利器啊，双叉呀，我让你一叉也叉不到我的身上。老太太听到这儿把眼睛又瞪起来了。好啊，莽爷，我告诉你，一会儿咱们俩各施法术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留机会，千万不要跟我客气。今天我是替天行道，两股深叉，我要叉死你，巨蟒。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今天我为大家讲一部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很有中国特色的大型科幻小说。书里边所描写的内容呢，就是武王伐纣的故事。这个武王是谁呀？就是周朝开国的国君姬发。他所伐的那个纣王呢，他就是成昌末代皇帝，纣王殷寿。说这个皇帝呀，是一个暴君，他杀人如麻。过去不是有这么句话吗？一说谁帮助这个恶人出谋划策啊，帮助坏人做些坏事，就说他是助纣为虐，那就是指的这个纣王说的。这个纣王刚继位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坏，也算是一个很开明的君主，每天是临朝问政啊，纳忠言，进贤臣，研究治国安邦的大计，还真不错。那怎么后来变坏了呢？主要还是内因起了变化了。就在纣王在位7年，他忽然传下一道旨意来，说是在3月15日这天，他要亲率文武到女娲宫降香。哎呦，这一道旨意传下来可了不得了，把这文武大臣给高兴坏了。怎么回事呢？自从天子继位之后，有好多文武不断的上本，那么提醒皇帝呀，在每年的3月15日这天，必须要到女娲宫去拈香。历代皇帝都是这么做的。纣王呢，没拿这个事儿啊当回事儿，他看过些个本章，他也赞同啊，应该去。寡人呐，是要亲自去的。反正阴错阳差，甭管是什么原因吧，耽搁了好几年。今年皇帝，传旨了，要亲自去降香，那文武怎么能不高兴？不用说文武啊，消息已经传出，嚯，朝歌城全城沸腾。朝歌的百姓自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是一个个欢天喜地呀。为什么呢？因为皇帝去拈香，主要是为了祈求啊，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为了全国的百姓，实际就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你想那百姓能不高兴吗？文武大臣接到这个旨意之后呢，以首相商容为首的请了几位朝廷重臣坐起来，几位商量了一番。那么这几位重臣都谁呀？

有一字并肩王微之体，微之眼。那么这是当今皇帝纣王的大哥二哥。哎，有雅相比干，郑国武成王黄飞虎，这都是一言九鼎的主啊，啊，都是皇帝股肱之臣呐、啊，就等于是天子的胳膊腿一样。所以说，老丞相商容，哎，对这个事情是特别的重视，每年他都要亲自提醒皇帝。哎，您要到女娲宫敛香。哎，终于天子啊，哎，要亲自去朝拜了。那商容当然高兴。商容的身份和这几位还不同，他是商朝的三世老臣。先皇啊，托过孤啊。所以商容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比谁都重，所以每逢办一件事情，他都特别的谨慎，哎，要反复推敲。那么这有什么可以推敲的呢？哎，不用说别的，哎，就说皇帝离开了皇城，去到女娲宫，这一路上的安全，那么你不得做一番安排吗？实际说这个事儿呢，不一定由商容来管。要是老太师文仲在朝的话，那么文太师就一手操办了。今天这么大的事儿，太师怎么没在场呢？哎，因为北海王袁福通反了，老太师亲率40万大兵远征北海，没在朝歌。所以这个事儿呢，自然而然就落得首相商容身上。那老商容是百官之首啊，有什么可安排的呢？哎呦，那事儿可不少啊。第一是秩序问题啊。皇帝自登基以来，有好多好多老百姓，尤其是京都的百姓，都没见过纣王。哎，他们想一睹龙颜。那么这要不抓着秩序，那能行吗？再说天子的安全呢，还得呢提前几天通知女娲宫的主持老法红，让他率领弟子接驾。所以这得呀仔细的研究调度安排，最后把这所有的事儿都交给了金陵殿帅老将军鲁雄了。鲁雄将军已经70多岁了，这老头可是忠心耿耿，文武双全呐、啊。他听到这消息之后，和其他大臣一样，也特别激动，自己亲自率4员大将朝雷朝田阴坡外雷开，先把整个朝歌城巡。就是那帽子跟搓板似的，前面一串一串小珠子，后边一串一串小珠子。那小珠子不是随便挂的，皇帝的冕旒冠上边那珠子一共是13串，前边8串，后边5串，8×5=13呢、啊。哎，滚呢、啊？是滚龙袍啊！那上绣金龙，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宽边云锦，腰束8宝带，大红着衣，脚下一双紫龙飞云靴，乘九龙沉香辇，8匹马拉着辇，4匹马拉着呢，那叫驷，2匹马拉着才叫车呢。那使臣搀扶着皇帝上了辇，文武百官随行啊。那文官额冠博带大袖迎风，肋下佩剑，武将盔甲鲜明，刀枪在手。文官为首的有首相商容、雅相比干、微子启、微子衍、上大夫梅伯、杨任、中大夫费仲、下大夫尤浑。武将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二王黄飞彪、

三王黄飞豹，武成王手下有四员大将，黄明、周济、龙魂无牵。前边是两员大将开路，黄门关的两员守将叫方弼、方向做先锋。这哥俩那是朝歌城有名的两位显得神呐。怎么叫显得神呢？那个儿特高，哥俩呀一边高，都多高啊，身高三丈六，顶盔冠甲，手提方天画戟，就是没马骑。怎么不骑马呀？甭管什么样的高头大马，只要是在方家兄弟的胯下，看着比耗子也大不了多少，没法骑。哎，甭管行军上哪儿，这二位啊都不显眼儿，开不走啊。甭管你呀、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急行军，也甭想把这哥俩落下。他们腿长过不大，是一步就六米呀、啊。百里急行军呐、啊，嗨，你溜达就到了。所以派这二位啊做开路先锋，封山开路，遇水别桥，那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呢、啊，算得了什么呀？那么除去这些文官武将御林军之外呢，那就是全副銮驾了。执掌权衡朝天凳是英武英帆英兆英啊，看那黄金棍、盘龙棍，棍闪金光，龙凤刀、斩将刀，寒气袭人呐、啊。罗罗伞盖，袖带飘扬，浩浩荡荡，真可谓皇帝出朝，地动山摇啊。天子的九龙沉香脸刚一出五朝门，哎呀，整个朝歌城啊就开了锅了，万民欢呼啊，万岁万岁万万岁，喊得震天家响。你就看他大街小巷啊，房上墙上，有人呢把桌子搬出来，一张桌子不行，干脆三张桌子上边加一把椅子，要唱金钱豹啊，得瞧得看就行啊。那年头是没有电线杆子，要有电线杆子也得趴满了人呢、啊、那树上人都站满了。哎呦，这老将军鲁雄啊又高兴又紧张。他高兴啊，看看黎民百姓啊对当今万岁是多么拥戴呀、啊。同时老将军也有点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自己那个职位在那儿呢，他是精明殿帅呀、啊！啊，内皇城、外皇城，整个首都朝歌，这么说吧，京畿240里方圆都归他管呐、啊。这回头皇帝走着走着，蹭的一下趁乱裹乱哪间哪儿蹦出个刺客来，那不麻烦了吗？哎，实际鲁雄是有点多虑了。哎，这一路上啊，出去热热闹闹，那就是欢天喜地了，根本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这时的女娲宫呢，女娲宫比这个京城里边啊，哎，一点也不平静，可以说呀更紧张。女娲宫的主持老法师叫法弘啊，哎，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嚯，他率领庙宇中所有的徒子徒孙，大忙了七八天呢、啊，把女娲宫重新粉刷了三遍，啊，这通收拾啊，哎，女娲宫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叽里嘎啦、坑坑埋埋，啊，全都打扫了。连那沟窝缝边都擦了六回，这也唯恐天子有不满意之处啊，冲撞了圣驾那还了得呀。老法师亲自检查了好几遍，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了，这才算放心。哎，不住的嘱咐身边的弟子，哎，一定要提醒我

三月十五日这天，咱们得早早的出营迎候圣驾。到了正日的这天，还没交五更呢，老法师就起来了，率领着弟子手执法器，往女娲宫前这一跪，迎候圣驾。这时啊，有弟子来禀报，法师您看，圣驾到了。哎呀，老仙师举目这么一看，果然不错呀。他当即吩咐赶快奏乐。他弟子们手里不是都有法器吗？什么法器呀？就是什么笙管笛箫墨缕鱼子磬鼓，还有九音锣啊，吹奏起来，嗡了嗡，哇了哇，倍儿棒，叮当，嘣呵，这一齐奏啊，这声音还十分动听。你看，仙乐嘛。这时，首相商容到九龙沉香殿前禀奏天子，说是女娲宫主持发红率领门人弟子已经候驾多时了。纣王传旨，寡人要下九年亲自见一见法红主持。那侍臣把天子给搀扶下了辇。纣王站在这会儿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他不由得一愣啊，怎么了？纣王一看女娲宫这个环境真美呀，好漂亮一个去处啊，真可谓是山清水秀啊，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清澈，石板路平坦坦，松柏树翠青青啊，猿鹤相亲，桃李吐艳，真可谓是人间的仙境，景色宜人呐。远望女娲宫啊，斗拱飞檐，红墙玉柱，女娲宫正中的山门左右有角门啊，山门上悬着一块大匾，蓝地儿金字，上书四个大字是佑我四方啊。反正那时候字体啊，大多都是甲骨文呐、啊，虽是甲骨文，但是写的也非常漂亮。吸口冷气呀、啊，怎么了？他见纣王身高在九尺开外，生的是龙准龙颜，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啊，鼻如玉柱，四方口大耳垂轮，海下一步短然。哎呀，这是真天子百灵相助啊，好威风的一位皇帝呀、啊！他赶紧在头前领路，把纣王给接进女娲宫。首先先到正殿拈香。来到正殿，老商容把香给拈好，递给了天子。纣王把香接过来，他举目这么一看，嚯，迎面呢、啊、是一个高大的佛龛，是紫檀木雕刻的，红绒缎的佛莲垂挂着，在桌案上早就摆满了好多贡品。都什么贡品呢？仙桃、水果、糕点、牛头。纣王啊，手里头托着这股香，他没把它上在香炉里，那他站这干什么呢？纣王在端详，他很想啊看一看女娲圣像，但是呢又不好开口说你们把这佛莲给我打开，这么说合不合适啊？所以他站在这会儿啊犯了点犹豫。可恰恰就在这时，由殿外吹进来一股风，啪的一下把这佛莲给吹起来。这佛莲这么一卷，纣王注目一看，呀，他当时愣了，怎么了？他一

0: 眼就看到这女娲圣像了。纣王光听说女娲娘娘炼石补过天，但是女娲圣像什么样他没见过，今天不见则已，这一见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哎呀，这位女娲娘娘坐在佛龛里边，那是栩栩如生啊，就像一个真人在里边坐着一样。看女娲面如浮粉，脸似桃花呀，太美丽了，美得简直的说无法形容。什么沉鱼落雁呢，闭月羞花呀，倾国倾城啊，这些词句用到女娲娘娘的身上，那就有点太俗了，差点啊把这位纣王天子给美一个跟头。哎呀呀，纣王只见女娲娘娘头戴凤冠，正中一颗宝珠是珠光四射，身披一件大红锦袍，剔透玲珑。娘娘面如浮粉，皓齿明眸啊，峨眉粉黛，那真好像是一朵盛开的鲜花呀。什么花？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出水的芙蓉，绽放的牡丹呐。这时纣王啊，脸红了，气短了，血凝了，神散了，他觉得自己嘴里发苦，眼睛发努，腿肚子棒硬，脖子发胀啊。他也不知道把这股香是怎么牵到那个香炉里的。只见纣王转过身来，他吩咐了一声，笔墨伺候。只见纣王提笔在手，刷刷刷在粉壁墙上题诗一首。他写的是什么呀？凤鸾宝帐锦非常，尽是迷津巧样装，曲曲远山飞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笼烟逞媚妆，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是君王。
1: 殷纣王女娲宫降香，他在上香的同时啊，一阵风把这个佛帘吹起来了，他看到了女娲的圣像。当时殷纣王神魂飘荡，神不守舍，他大动春心，就在这个大殿墙上提了这么一首戏诗。把诗写完之后，纣王啊挺痛快，可是把那个文武百官以及庙里的主持差点吓得背过气去。怎么了？哎呀，皇帝这首诗写得太直白了，甭说别的，就拿这个胆得妖娆能举动，要取得宫中是君王，看来他要把这位女娲娘娘给娶到皇宫里头陪王伴家去。哎呦喂，这怎么得了啊，这是亵渎神灵啊。因为女娲娘娘啊，那是看了看文武，觉得这些人很可笑，怎么一首诗会把你们吓成这样子。寡人呐、是非常欣赏女娲娘娘的容颜，只可惜她是一座泥胎呀。这首诗既然写在这儿了，怎么能够把它冲掉呢？以后少不了一些香客前来呀焚香，让他们也见识见识，见识见识寡人的文笔和我的才华。说完了，他大袖一摆，走出大殿参观去了，围着这女娲宫转了三圈。纣王觉得这地方啊风景还真不错，算是一个好去处啊，他爱怎么花，这反正都是老百姓的钱，就这么地吧。他呀收拾走了。

那金木多的女也都吓坏了。他们光是害怕，为什么不把这首诗给冲刷掉啊？没人敢呢，因为那是皇帝亲笔呀。那皇上在那个年头，那至高无上啊，贵为天子，所以没人敢动这首诗。那么金童玉女以及这位老法师都干着急，哎，又盼着呀娘娘早点回来，又怕娘娘回来，你说这多矛盾呢？女娲娘娘没在宫中，她干嘛去了？她开会去了。神仙也开会呀？啊，神仙会吗？嗨，这神仙开会，那可特有意思啊！有什么意思？无拘无束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且啊，说出那话来还是漫无边际。还没有一个呀对号入座的，善经多疑的。怎么善经多疑？是啊，这说话有的还得打一个草稿，在脑子里不打个草稿，不定哪句话说出来哪位不爱听。哎，这是不是在说我呀？心里当时记个扣。那是凡人，神仙可没这，你就随便云，云完了之后概不负责，然后哈哈一笑，哎，大袖一摆，脚踏祥云，就都溜达了。可这次女娲娘娘开这会，那可太重要了。哎呦，感情与会者呀，一共才四个人，还得呀算上女娲娘娘。这会在哪儿开的呢？哎，开会这地儿可太漂亮了，在大罗天呢。这大罗天在哪儿啊？33层天的上边。感情这大罗天呐，那是神仙的首都。与会者一共啊才5个人，会议由玉皇大帝主持。那么主要参加者呢是3清的3位教主。这三位都是谁呀？一位是太上老君，一位是元始天尊，一位是通天教主，亲师兄弟哥仨呀。你别看太上老君那资格那么老，通天教主法力无边啊，门生那么多，但是论资格，哎，这位大爷跟三爷啊都比不了二爷元始天尊。元始天尊最了不起，那当然。为什么呢？你看，元者本也嘛，始者初也。元始天尊是主持天界之祖啊，说白了，那元始天尊就是中国式的上帝呀。哎，教义之中，也就是说在道教里，那是第一把金交椅。哎，教义教理吧，教呢是由道而生啊。作为这个三清道教，为什么说它了不起呀？因为道是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呐。好家伙，元始天尊那谱大了。合着这个会啊，算是把女娲娘娘给扩大进来的。因为女娲资格太老了，她不单单呐练五彩石补过天，同时啊，那也是出自名门的人呐，她是三皇伏羲氏的女帝呀。女帝是什么亲属啊？就是伏羲氏的妹妹呀。窟窿是不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黑洞啊？大概不是一回事儿。哎，正因为女娲娘娘有这么大的贡献，所以呢，

0: 玉皇大帝提议，那么在大罗天开会，把女娲娘娘给请来了。会议不走三头七十二大，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托塔天王、二郎神、六丁六甲、嫂爷、嫂奶奶，周控着位呢。这可是一件非常非常之大的事儿啊！哎呀，绝不能等闲视之啊！ 玉皇大帝告诉这几位：“你们哪一位，执掌这道封神榜啊？前去封神呢？”哎呦，几位呀、啊，当时听的是聚精会神呐、啊。这玉皇大帝交代完了，把这张封神榜也都传阅完了，这几位。 半晌无言，谁也没说话。为什么？几位教主以及女娲娘娘知道这幅担子可太重了。那要是封不好，封不了，封错了，那有责任呐、啊。封错了不行啊！那当然，你甭说别的，你就拿这个封神与神跟瘟神来说吧，那玩意儿，你封一个瞎子海。 当这个封神，他呼了呼了的，到处给你扬这沙尘暴，那受了吗？那雨神哗啦哗啦下起来，没完，到处洪水泛滥，那老百姓不埋怨你呀、啊？啊，那瘟神弄不明白，他到处降瘟疫，那不给黎民百姓带来灾害呀、啊？哦，合着这刮风下雨真都是神仙的事儿啊？嗨！
1: 这不是科学坏？说的这会儿，老子把胡须推起来，你们看看。这手推银然，让这几位看看看什么？我呀，啊，眉毛胡子，头发全白了，离儿老矣，老子的嘛，真老了。我现在只能看看炉子，点点火，练练丹什么的。哎，我有这个心，为天公效力。 去封神，但是我心有余力不足啊。另外呢，有的时候神魂还有点颠倒，哎，记忆力也不行了。那你们这不是给我找罪孽吗？我不行，这事儿啊，还是让三弟去吧。通天教主一听，哎呀，两位兄长，娘娘。 大帝，您几位可得听明白了，我不是不应承这差事，因为我脾气暴烈呀。哎，你说，我只要一瞅他不顺眼，我就许呀，把他给收拾了，或者我看着他一高兴，也不管他本事大小，啊，有没有这个能力，我就给他安排一个高位。 你说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这不是，所以我干不了这差事。再让女娲娘娘，哎呀，女娲娘娘一听，去了。哎，娘娘也好，几位教主也罢，我看现在就有一人能担此重任，谁呢？那就是元始天尊。他掌管封神榜啊。 绝不能引起了什么疑义，因为什么？你身份在那儿呢，那是玉虚宫的掌门人，他门下有十几个非常了不起的弟子，元始天尊大徒弟南极老寿星嘛，就那大奔头老头，同时还有十二大弟子，啊，文殊广法天尊。 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太乙真人、广成子、赤精子，哎呀，那一个比一个道法无边呐、啊。有两个关门的老徒弟，一个是申公豹，一个是江上江子牙。无论是资历呀、啊、身份呐、啊，道法呀，你说是哪方面吧？啊？

文史莫属啊。玉皇大帝非常高兴啊，他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的给老天尊施了个礼，你就带寡人啊去封一次神吧，我拜托了，好吗？代表玉皇大帝下凡封神，这个差事要说也是一宗美差呀。元始天尊一看推也推不掉了，只好把他承接下来啊，谢过玉皇，双手把封神榜接过来。哎呦，这会开的是皆大欢喜呀。玉皇爷不让这几位走，挽留他们在大罗天这儿玩几天，参观参观，看看有什么新气象新变化。有没有什么新气象新变化？嗨，天上除了一堆一堆大石头也没什么可看的，反正这几位啊就各归洞府了。虽然说各归洞府，人家老君元始天尊哎和这个通天教主单独啊上这个斗牛宫去了一趟，那就是老君的宫殿。干嘛？老君把两个兄弟叫这儿来，哎，有一番嘱咐，当大哥的吗？哎，或者说呢另有什么安排，女娲娘娘就不能去了，哎，各自方便。这样女娲娘娘告辞，三位教主送了一程，娘娘先到三皇洞，哎，跟三皇打了个招呼，把自己参加这次会议的事儿说了一说。那几位一听挺高兴啊，这可真是一件大事。好啊，那么你也应该呀、尽力帮忙。虽然没掌管封神榜，但是牵扯到封神榜的事儿，那么小妹你就要多操劳一些。娘娘说我记下了。哎，在三皇洞住了一天，然后就回来了。娘娘驾青鸾回到了女娲宫，收住云头，哎，落下来这么一看，金童玉女哎已经来迎接了。女娲娘娘一见金童玉女，觉得奇怪，奇怪什么呀？看这两个人愁眉苦脸啊，好像是满腹心事，而且眼泪汪汪。娘娘看这怎么了啊？我刚离开女娲宫几天呢，您怎么这个样子了？出什么事了？这俩都不敢说，请娘娘进大殿去看看。女娲叫这个当今天子纣王殷寿，哈哈，这个昏君啊，以捻香为名跑到我的宫中来调戏我来了，居然胆大包天敢在我的大殿墙上写此戏诗，看来商朝气数已尽呐。娘娘一想，正好我刚从大罗天回来啊，应该为封神出点力呀。就在这时听身后有人说话，道友一向可好？女娲娘娘回头这么一看，哟，从外边进了一位老熟人。女娲娘娘晃动着巨妖幡，这个幡可不是轻易能动的呀，每年只动一次，那就是三月初一，而且一摇这个幡还不用摇起来没完，仅仅晃动这么三下，呵，那全国各地9981座名山，864座洞府，所有的妖怪，这么说吧，是凡有千年道业的都得来女娲宫听候发旨。女娲娘娘这次是顶着一

这番咬的也有点急，所以呀、啊，哎，够点这个份儿的这妖精，这都来了。这女娲宫前前后后啊，都住的满满的呀。呵，白天风吹日润，晚上呢，每个妖精激动的呀，也夜不能寐，不知道娘娘找他们有什么事儿。恰恰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道人，说求见女娲娘娘。这不能不见呢，出于礼貌，吩咐金童就把这个道人给领进来了。女娲娘娘一看，嗨，原来是一个道友。此人是谁呀、啊？他姓申，叫申公豹。哎呦，这个人可是大有来头啊！有什么来头呢？感情他是昆仑山玉虚宫门人，就是玉虚宫掌门人呢，元始天尊，一个闭山门的老徒弟。此人道术可不浅呐、啊，呼风唤雨、撒子成兵、搬山挪海、居神潜将，那都不在话下。而且他还有一招绝技。无人可比，一般所有的神仙都比不过他。要说这本事够可以的了吧？本事不小，但是这位人性稍差，怎么回事呢？他闲不住，他这闲不住啊，不是说找点活干，帮着别人做点好事儿。他是专门啊爱搬弄个是非，比方说，他要在一个地方住3天，这地方要没有俩人打起来，他就受不了，他总得撺掇着，叫人家打一仗。他在旁边这么一看，觉得非常开心，而且还有一特点。专门爱传闲话，有的没的，逮什么说什么，他这嘴上没有把门的，专门爱传这小道消息，这就是申公豹的特点。所以呀、啊，在民间才留下那么一句谚语，说什么呀？说申公豹他妈是非母子，他是走到哪儿，把是非搬弄到哪儿。最后呢，把他老师元始天尊给气了，把他赶出了玉虚宫，不要他了，就差登报声明了。反正是申公豹挺乐呵，怎么您不要我了？那好啊，可是我到哪儿还得报是您的徒弟，因为什么？玉虚宫这牌子亮，哎，这回倒没人管着我了，我呀成了自由人了。说实在的，我还真不愿意在这玉虚宫住下去了。怎么，我这老师啊，元始天尊呢，虽然他一天不声不响，不怎么爱说话，神仙哪有那么些话说呀？那说一句就顶几万句。他怎么想的呢？他就觉得这老师太严肃，事儿忒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净有些清规戒律。尤其我们这大师哥，他大师哥谁呀、啊？南极老寿星啊！哎，跟他在一块儿待着，经常挨训。这回不是把我开除了吗？回见吧您呢。他溜达出来了，哎，闲游三山，闷踏五岳，高了兴这儿待2天，那儿住几日，哎，走哪儿弄小扇嘴扇一扇，把人家扇呼的。连打带吵，他哈哈一笑，转身走了。这次他从哪儿来呀、啊？从赵公明赵大师那儿来，黑虎玄坛赵公明啊。他去求见赵公明，赵公明一看这是师兄弟呀、啊。赵公明的老师是谁呀、啊？通天教主啊，那不跟元始天尊是一师之徒吗？说起来。那赵公明和申公豹，这都是一爷之孙呐、啊。

一看，哎呦，申老弟你怎么来了，就把他给留在洞府了，一番款待，待他不错呀。他在这住了三天，他觉得挺闷的慌，他趁着赵公明一打盹的功夫，他把人家老虎给拉出来了，就是赵公明大师那坐骑，那只黑虎。嘿，他骑着这老虎啊，乘着云驾着雾，高高嗖嗖的，凉凉快快，这瞅瞅那看看，挺美。就误头误撞，他走到朝歌城这儿了。哎，申公豹忽然想起来了，女娲娘娘，她的宫殿不是就在这儿吗？我何不去找她聊聊呢？这位申道长啊，还有一个特点呢，什么特点呢？爱结识女仙，就是女神仙。哎，他都想尽办法呀，和人家套套近乎。哎，没话啊，也得找几句话说。就这么着，他就来到了女娲宫。一说求见，那女娲不知道是谁呀、啊，让金童把他领进来一看，嗨，是这位。他这点人性啊，女娲娘娘都知道。不过呢，这个没办法，怎么该应酬也得应酬几句。感情这神仙里边啊，也有君子小人之分。哎，没个必要得罪他。所以呢，女娲娘娘一见申公豹还挺客气，哎呦，我当是谁是申道长啊？哎，请坐请坐，吩咐玉女赶快看茶，然后备饭。申公豹听着这挺高兴，还问了一句，娘娘，哎，有酒吗？喝。他还真不客气。女娲娘娘也乐了，有酒啊，哦，女娲宫还有酒啊，啊，竟是贡品呐、啊。这申公豹这神仙和别的神仙不一样，人一般大罗金仙呢都不吃不喝，瞅一眼就得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啊。把这些贡品撤下来之后，就归庙里头啊，这些主持们处理了。娘娘这儿要什么有什么，整只的牛羊，喝，酒也烫上了，弄了几个菜。这申公豹在这足吃一气，吃饱了喝足了，娘娘以为他就该告辞了，没有，瞅他这意思啊，他想要住两天。娘娘也没办法，怎么，常言说得好，远君子近小人，那君子啊，你有几天不搭理他也没事儿，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哎，君子坦荡荡嘛，小人可就不行了，你不理他，他以为你瞧不起他，他有别的想法，那小人常欺欺呀。所以呢，娘娘对这申公豹挺客气，这一客气还麻烦了。怎么回事呢？这申公豹啊，热面汤还端起来了。哎，细湿。申公豹挺感兴趣。哎，申公豹对这个斜的歪的什么他都感兴趣。这细诗写在哪儿了？哎，你来看看。女娲娘娘就把他给带到这个大殿来了，叫他看一看纣王写的这首诗。申公豹由头至尾看了这么一遍，他摇头晃脑的，还吟诵起来了，不住的点头。哎呀，这诗写得好啊！啊！女娲娘娘瞪他一眼，申道友，你是不是有点喝多了？怎么这诗写得好？他这是亵渎正神呐、啊！哎呀，娘娘，您这么想就不对了。怎么，这是纣王天子对您一片爱慕之情啊？常言说得好，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这么着吧，娘娘，我把它誊写一份，您呢派人。

人把他表装起来，挂到庙外边去，干嘛呢？一是让过往香客，哎，见识见识纣王天子的文采；再一个呢，也让这些人知道知道，娘娘您呢，美貌无双，这是一个难得包装的好机会呀、啊！女娲娘娘这气呀、啊，我用得着吗？啊，我就让这纣王这首诗把我包装起来，不是那个意思。娘娘，人人都知道您呐炼石补天，您说您天天炼石头补天那多累得很。哎，这有人提这么一首诗，您应该高兴啊。再说题诗的人呢，不是一个平民百姓，他乃当今之天子，那是紫微星将士林凡呐。那这算得了什么呢？再说别人不知道，娘娘您应该知道。我今天之中，仙人嫁凡人的事情，那不太多了吗？啊，仙女里边，嫁个打鱼的，嫁个砍柴火的，那什么人没有啊？再说了，纣王没别的意思，我看这诗字里行间就是想把您呢接到皇宫里去，让您见识见识，开开眼界。那皇宫啊，娘娘，可不比咱的仙境差呀！人家吃那好东西，咱，哎，您别走啊！申公豹还在这说呢，女娲娘娘气的不理他了，人自己进了豪轩了。申公豹。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褐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请你擦拭我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火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

0: 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热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
1: 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
3: 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

0: 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3: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4: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0: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

0: 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2: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6: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7: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8: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6: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9: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

0: 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就是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
3: 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天凌晨1点10分，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
3: 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3: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日

0: 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炬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就是前期干旱，小麦吧，前期长势我们也是在积极浇水，前期长势也不是太好，但后期雨水又大，今年包括风也大，但现在看我们整体麦米豆优势很明显。那有老百姓很多轻种小麦的，他小麦现在已经倒伏了，因为他遇见大风大雨他就倒了。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有玉米这个挡风，这个小麦还没有倒伏，包括我们玉米现在已经非常整齐了，马上就抽穷了。然后这个小麦可能再有个不超过10天吧，就我们就会收割了，因为我们机械现在马上要整合完事儿，收割之后我们这个地就开始进行旋耕之后就播种我们60天还家的大豆。然后大豆现在看我们这个模式，现在优点呢就是能做到一地三收，而且多得一些小麦。
3: 从春季播种拓新到夏季长势出彩，一地三产种植模式完成升级迭代。相较于传统单一种植和往年米豆一地双产模式，今年新增一季小麦种植，打破以往种植局限，整套模式采用错期种植、立体套种的方式，先播种。

0: 小麦、玉米，待小麦成熟收割，土地旋耕整理后，再复种短期早熟大豆，在保障玉米稳产、后续大豆增收的基础上，再次叠加小麦收益，让有限的黑土地释放最大产能，土地综合经济效益实现跨越式提升，进一步筑牢农户增收底气。
1: 通宇县农夫大田合作社总经理石显军：
2: 一地三收这个优势，增产增收最重要，我感觉就是增收。为什么说增收呢？它这个收不是增收的产量，而是增加的收入。那你看小麦，我这也有七亩地的小麦吧，对，一晌地有七亩地小麦吧，我再怎么打也能打7000斤，对不对？然后我玉米再不减产，我大豆有补贴，国家有政策支持，然后我大豆还有个大豆产量的收入，是不是实现了在不玉米不减产的情况下，那老百姓多收入了？所以我们会继续的探索这个新型的种植模式，把这种好的种植模式带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多收啊，多增产。
3: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洋特产如何变土特产。
4: 文章说，相较进口蓝莓多在6至12月上市，云南蓝莓最早11月就开始上市，一直可以热销至次年5月，让洋特产落地生根，找出差异化打法。蓝莓产业正是云南坚持因地制宜，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缩影，自然禀赋是最大依托。云南发展高原特色农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摸清家底，产业发展就有了方向。地处黄金种植带，咖啡树在高山峡谷间茁壮成长，气候相近，澳洲坚果在临沧扎了根，纬度相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引种墨西哥牛油果，将我之所有与市场所需紧密结合，洋特产成功落户，为富民兴业创造更多可能性。种得了，更要种得好。初来乍到时，澳洲坚果也曾水土不服，病根在技术落后。临沧邀请科研团队进驻指导。2025年，全市所有坚果试验示范点平均亩产较上年增加23.3%。农业生产科技是最好的养分，也是最稳的保障。以科技创新超越靠天吃饭，好资源才能真正长成好产业，收获好效益。引得来还要育得出。云南鲜切花产量全国第一，但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不少是国外品种，种业的自主性不仅影响成本价格，更关系供给安全。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蔡燕飞研究员团队培育宝华、文秀等一批中国风月季。2025年，云南的花卉种苗自给率达85%以上，做强种业芯片，让土特产迎头赶上，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产业竞争力与韧性。贵州铜仁抹茶，山东潍坊鹅肝，湖南郴州鱼子酱。
5: 为持续深化夏季治安整治行动，切实规范辖区特种行业经营秩序，防范化解各类治安消防隐患，数满派出所创新构建特种行业每日必查精细化管控新模式，通过日夜联动巡查、清单化隐患排查、常态化监管整治，严把行业安全关口，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1: 连日来，数满派出所打破传统集中清查模式，实行分时错峰、日夜联动的常态化巡查机制，白天重点对旅店、网吧、寄递物流、五金商铺等场所开展常态化检查，严格核查实名登记、未成年人管控、管制刀具售卖等制度落实情况，夜间聚焦餐饮、夜市、娱乐场所等重点点位开展突击清查，严查违规经营、暗藏隐患、噪音扰民等突出问题，
6: 城管警情明显下降，辖区治安案件发率大幅降低。
1: 据了解，每日必查精细化管控新模式有效破解了特种行业监管空档、乱象反弹等治理难题，从源头遏制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滋生。
7: 县数满派出所所长常彦超：
6: 下一步，数满派出所将持续抓实夏季治安整治，保持每日巡查、夜间突击检查力度不放松，持续整治行业各类隐蔽乱象，守住特种行业场所安全底线，不断提升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7: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田间长势稳，模式效益好。农夫大田合作社以第三产丰产在望。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洋特产如何变土特产。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却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

0: 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城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

0: 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你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7: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6: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7: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6: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7: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8: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9: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0: 干杯！
9: 今天不跟不跟
10: 啊！来一个
7: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6: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7: 快，来人呐！
11: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2: 脑梗、
11: 死于心脑血管、
12: 脑血管病死亡，
11: 每年平均1万人
12: 死亡够
11: 10秒，
12: 交于肿瘤、
11: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13: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世界上每十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十五回，书接前文。单说呀，死了太多的人，这赵振江的妻子孩子还有马宝堂这夫妻